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情 FM。
1: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10: What do you say?
11: 名传之声 FM88.3， We will rock you. 喵喵。
10: Oh, yeah.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想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2: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1: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就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安普。

0: 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奇。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2: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
4: Yoga 乔西西。
1: 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是我们最后第二次的《点歌传情》了。
3: 哇，真的很快，我感觉我们才刚开始我们新学期。结果就要结束了，
2: 对啊，
3: 有点不舍得。
2: 要暑假了，
1: 从第一次的 Lost Control 做到现在，其实
3: 还是 Lost Control，
1: 对，也没有 control 到哪里。
2: 我不知道他们刚刚那一狂笑什么啦。
3: 没有，我们就是一个热身，伸懒腰，让自己打起精神来。
1: 就是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一直在狂笑，其实也不知道在笑。
3: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青春的体现。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属于你青春的曲调。那如果让你去形容你的青春，用一首歌去形容你的青春，你会选择什么呢？那今天朋友们就给了我们几首歌，因为有几首也是我们自己点的。
3: 对，我们自己致敬我们的青春。
1: 没错，那今天第一首是谁点的呢？
3: 是蚊子。
2: 哦，我刚
3: 不是外面那个蚊子啦，是我
1: 你的姐姐。
3: 我姐姐刚好外面有蚊子，就是啪OK， 打死了。就是我家那位呢，他就知道我喜欢邓紫棋。
2: 你家那位，
3: 就是我家那个蚊子啦，他就是马来西亚黑白蚊，对，就是蚊子。
1: 没错，没错。
3: 对对对，他就点了这首邓紫棋的《Find You》，因为邓紫棋呢就在6月6号的时候在马来西亚会开演唱会，然后他就很想要去这样子，然后可是他没有我，他就觉得去了也没有很好玩，那就点了这首歌给我，就是要来 find 我的感觉。就是他其实很多次想要自己 solo trip 来台湾找我，就是非常。
1: 最后呢？
3: 最后他没有前来，我觉得还是不要。
1: 竟然是这样吗？
3: 对，他就是到处就是约朋友啊，出去就是可能去别的国家这样，但是来台湾就没有关系。我觉得以后我毕业的时候他还有机会。
2: 没事，没事，他来了你就帮他还钱就好了
1: 啊。哎，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我说我要回家，她说你飞回来的价钱跟我飞过去的价钱是一样，那我飞过去好了。
3: 哎，我觉得你妈真的很聪明，而且她飞过来的话你不用花费。
1: 对，
2: 对啊。
3: 我觉得有道理，
1: 对不对？
3: 好，那这首 Find You 这首歌呢是邓紫棋启示录专辑的其中一首歌，然后因为它总共有14首歌嘛，然后7首是致天堂的信，7首是来自天堂的信。那 Find You 就是来自天堂信的其中一首，它比较是正能量，然后像是天堂给我们一点安慰的感觉。就是比所以这首歌呢它是偏向于很正面的一种，很正面的一个感觉，然后中间的那个副歌就是 I come and find you， 然后就很像是我们大家如果去开演唱会都会想要用这首歌来作为 BGM， 就是好像去看邓紫棋的感觉，然后邓紫棋也来找我们的感觉，就是双向奔赴的这种含义，非常的青春。
1: 对，确实是 很青春的一首歌曲，就是有一种电影感。
2: 大家今天都怎么了？
3: 就是激动到嘴瓢，
1: 就是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温柔嘛。
3: 对，很温柔，就是很有那种被抓住、被接住的感觉。
1: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一首邓紫棋的《Find You》。

0: Find You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曲，感觉就更加的热血起来
1: 了，感觉找到我了，
0: 找到你，
1: 对 Find You
0: 你很容易找得到，因为我们随时都黏在一起
1: 干嘛？
0: 因为我爱你，爱得像柏林。
2: 不好意思，大家，他们今天有点不受控制。
0: Oh, 爱你，
3: 我爱得像透明，像是玻璃。
2: 好，那我们第二首呢？
3: 茫茫人海中还是选择你。
2: 我们第二首想必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
1: 没错，就是他令山的《玻璃》，也是他在520发的一首新歌。
2: 这首歌，
1: 我们恭喜。
0: 而且这首歌一出来，对，就很多音乐人还有网络歌手都拿出来翻唱，就变成我们一滑我们的社交媒体，就开始在
1: 开始
0: 爱你，我爱得很透明，像是玻璃。OK，
1: 今天往上唱。
0: 好，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我们大二的电台周的助理们呢
1: 要去庆
0: 功宴，
1: 所以我们很开心。
0: 是，那就希望。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玩得开心，这也是青春的一种，
1: 没错、啊、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呢？
2: 不是我，
0: 不是我哦，是我，是我这边的。对不起学姐，她是
1: 吓到，
0: 她是 Hebe 学姐。
2: 喂，
1: 我还想说没有人点这首歌怎么
0: 没有人认领？对，是 Hebe 学姐第一次为我点歌，我也很开心。而且我知道学姐呢，她有去看唐令山来到台北，在台北开的演唱会、
1: 嗯、
0: 然后那时我就其实蛮羡慕的，因为但是她因为是在战区的，然后又对我来说蛮贵的，就是前阵子看了三场演唱会之后不是很有那个资金去参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场一定很好听，因为 他尤其是 Live House， 然后又听那个 R&B， 我觉得感觉就是很好听、
1: oh、
0: 而且那时还遇到了地震，他唱 Honest 的时候、oh, 然后就有一点地震，他可能有一点震吓到了吧。
2: 好，那其实这首歌呢是讲述毫无保留如玻璃般透彻的恋爱，那歌词呢就表达了在茫茫人海中确认
1: 选择你，
2: 就确认对方为爱放弃逻辑的坚定与频率。
1: 那这首歌其实潘令山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唱过这首歌了，但是他没有要发行，他说呢这首歌要等到他有了一个爱得很透明的人的时候他才会发，那就是看得出来他一定已经有了一个爱得很透明的人了。
0: 欸，我们他们在猜测是不是那个Moon Tang。
1: Oh my god， 真的、
0: 哦、对，就是有一位歌手也是，然后他们都是唱着 R&B 的，然后他们就觉得很般配啦，但是不确定是不是，我觉得不要乱传好了。
1: 好，没关系。但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听，前阵子我还想说要翻唱它，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有点难听，我回去再试试看好了。
2: 没事啊，你等下就可以试了。
0: 是，
1: 我现在就可以试啦，要不要听？
0: 不要再唱一次了、oh. 我已经唱了两次了。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潘令山唱的玻璃。

0: 好，那第三首歌呢是来自李浩玮的脉搏，那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大一助理佩杰，我不确定他 DJ 名字，
1: 我们不知道他的 DJ 名字，
0: 对，他可能到了大二就有自己新的一个 DJ 名字，然后很感谢他帮我们点了这首歌曲，就是李浩玮的脉搏。
2: 那这首歌确实是很有冲劲，像是在提醒大家青春就是要热血一次，
3: 对，那就勇敢追梦，不畏艰难的青春才态度，鼓励大家在生活上的赛道呢要放手一搏。
2: 没错，
3: 那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部电影的热血插曲，就是进行曲，就是不知道 我没看过
0: 啊，那电影就叫进行曲、
3: 啊、对
0: 我差点以为它是一部电影的进行曲，
3: 对对，
0: 然后但是是哪一个进行曲啊？就是叫进行曲啦，人家电影
2: 我以为电影的进行曲哦。
0: 那其实李浩玮呢他是一个我觉得蛮优秀的一个歌手吧。
2: 没错，
0: 我是
2: 他不是有一首歌很红吗？
0: 你是说那个真心话吗？
3: 对，
0: 对， 对，我也是很喜欢那一首、
2: 哎、什么
0: 你的真心话，
2: 好，不会就算了。
0: 对，类似这样子啦。你知道他的女朋友是谁吗？
2: 谁？
0: 163 Braces。
3: 哦，真的吗？
0: 对，他们在一起超多年了，六年了。
2: Oh、
0: 就是那个唱的你我在爱呜，在爱呜。对，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竟然会对，就是他们两个。
3: 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海。
0: 然后就觉得很般配，他们两个人很可爱，他们有时候会发彼此的就是彼此的照片这样子，他们也很低调啊，
2: 嗯，
0: 他们差不多有六年六七年了，
2: 哇，
0: 对，他们一起走过了没就是寂寂无名，到现在他们都走向各自的发光的领域、
2: 嗯、我觉得很棒、欸、
0: 嗯，
2: 那就是因为青春的回忆没有办法重来，那经历过失去的痛，所以我们要更珍惜当下，各位，我们要勇敢向前走。
0: 好，让我们来听听李浩玮的脉搏。

0: 脉搏来自李浩伟的歌曲，
1: 很有热血的感觉。
2: 没错，
0: 对，
2: 没错，
0: 就好像脉搏真的在啵啵啵啵的跳，
2: 啵啵啵啵
0: 是脉搏心跳为了你根本不
1: 哎，好好好
2: ，OK， 好跑掉了，跑掉了。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苏念慈的《第一天》。
2: 这首歌应该是
0: 很热血，
2: 对，没错。
1: 那也是一样，是我们那个布莱恩学长点的，
2: 没错，
0: 是他已经点这首歌两次了，可想而知他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
2: 是的，
0: 因为他可能梦回了我们之前去唱 K 的一些画面吧。
2: 对啊，就是青春有，我们的青春都有很多第一次、第一天，对不对？
1: 对
0: 对。
2: 但是目前我的第一次恋爱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期待他的第一天。
0: 对，我期待你的第一次。
2: 哎，这样讲一下奇怪。
0: 我说的是第一次恋爱。哎呦喂呀，
1: 这是
0: DJCC， 真的是脑袋想进来一些有的没的。
1: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充满阳光与希望的轻快情歌。
2: 没错，
0: 对，因为苏念慈呢，他的歌很大都熟知的，就会比较我怀念的啊，还是
1: 对。
0: 就比较悲伤的，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算是他的非常阳光正面的一面。
1: 嗯，
0: 然后大家去他演唱会的时候，也会很非常想念那个氛围。
1: 是，
0: 他难得开一次演唱会，
2: 没错，
0: 就在日落以后，
2: 台北、
0: 大巨蛋。
2: 哦，
0: 对。
1: 那这首歌呢，是在描绘着就是经历生命或者感情的低潮时，因为对方的出现。感受到爱情与新生活的真实感，迎来了充满朝气的全新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嗯，
1: 就不要说爱情了，你就别的事情。
2: 有啊，就是像认识你们的第一天
1: 啊，
0: 就是我觉得第一次天这这种东西都会让人家比较刻骨铭心。
2: 没错，就是像我第一次遇到 DJ Ship 的时候，就是他还留着红色头发。那真的是我第一天跟第一次遇到他，印象特别深刻。
0: 你知道我们是还没来台湾就认识了吗？
1: 就在 LINE
0: 啊，你不知道我们没有跟你说过这个故事吗？
1: 有，我没有说过，你刚才
2: 可能我忘了。
0: 对，我们是还没来之前，我就有 LINE 他，跟他说，我们是同一班飞机，我们要不要一起在机场相遇？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忐忑，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是长什么样子，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们就是，你在哪里啊？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在机场，然后就是他的家人跟我的家人也相遇了，这样子就是一个
1: 见过家长。
0: 对，我们的第一次
2: 好暧昧，
0: 是一个蛮奇妙的开始。然后我们还走错那个，
1: 不是，我们没有走错，是那个
0: 他临时换，
1: 对对对，他没跟我们说、
0: 那个对门口，然后我们临时从北走到南，这样子就跑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是一起牵着手跑的。
1: 我不是，我跟你说，我本来是慢慢走，他很着急。然后其实我就看我后面人也在很慢嘛，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台湾人嘛，所以我就慢慢走啊，因为很喘，我背着我的大电脑，然后他就过来了，走快点，走快点，我们要来不及了。
0: 你知道第一次要来到台湾，第一天到台湾那一天真的非常紧张，所以就很怕错过什么的。
1: 结果我们还是在那边待了一下子，
0: 对，
1: 待上飞机、
2: 但没关系啦，迟到好过早到嘛。早到好过迟到。
0: 我刚才在反思他刚才在说什么。好，我们来听听苏念慈的第一。

0: 会期待。
1: OK， 刚刚那首歌是孙燕姿的第一天。
2: 其实我刚刚唱这首歌，我就突然间想到我们第一天做那个这个组合，就是在圣诞特辑的时候，
1: 哦，你是说那个 Lost Control
2: 那一次，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1: 就是麦没开，
2: 该开的时候不开，不该开的时候就开着，然后大笑就这样播出去，也是，
1: 啊，是，而且嘴巴就是不受控制的乱讲
2: 一些，一直讲，然后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进步了，欸，我们现在学会开麦了，
2: 也学会闭麦了，
1: 啊，是有道理，
0: 闭麦后的我们还是那么吵闹。
1: 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神，对，这是我们青春的体现。
2: 哎，这可能是就是大家记住我们的一种方式。哎，你知道吗？那个组合忘记叫什么了，但是
1: 反正就很吵的那一
0: 组，那个忘记开麦，那个开了麦忘记关了那个，
2: 是，然后48B也没开。
1: 你怎么刚看我们老师经过，就是用一个皱眉头眼神看着我们？
0: 其实他应该现在也在听吧，
1: 他应该在偷笑，他
2: 就
1: 觉得我们很有趣。
0: 他就走来这里的那个玻璃门看着我们。
1: 爱你，
2: 我的心中变成是玻璃，不要再回头。好了，
0: 好，我们就接下来介绍第五首歌。
2: 好，那第五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梗》。
1: Oh my god， 这首歌就是那一个，
2: 哪一个？
1: 那个？
0: 那个我？
1: 那个
0: 哪个？
1: 那个余淮呀，啊，耿耿于怀呀，
2: 啊。嗯，其实是不知道了。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你们不知道，
0: 我知道《
1: 耿耿于怀》那部电视剧，《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啊。对，然后这首歌是《最好的我们》的电视剧里面的插曲之一，
0: 那
1: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耿耿于怀，就是男主叫耿耿，然后
0: 女
1: 对不起，是女主叫耿耿，男主叫于怀，
0: 嗯，
1: 对，所以才会印象深刻。
2: 好，那这首歌是那个我们好朋友温静轩点的这首歌曲，哦，他也是第一次帮我点歌。
1: 他竟然是跟你点，不是跟我点，我生气了。嗯
2: 嗯，佩姐竟然是跟你点，不是跟我点，我生气了。
0: 好啦，不要在那边吵啦。
2: 好啦，那梗呢，就有一种青春里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那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想到的可能不是某个人，而是曾经那个很努力喜欢人的自己。
0: 是。
1: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围绕着青春的遗憾去创作的，但是汪苏泷就是认为青春就是要留点遗憾。
0: 对啊，
2: 那倒也是，
1: 这样才是有点晚，
2: 是，啊，
1: 就是你以后想回以前你的青春的时候，你就会印象深刻嘛。
0: 对，啊，
2: 没错没错，
0: 就是它象征着每个人心中那一段耿耿于怀的青涩岁月。
2: 没错，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不想留遗憾，但是这个青春嘛，总是很多坎坷的路要走，就会让你留下一些遗憾。
1: 是，我们要去接受它，包容它，当做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吧。
2: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汪苏泷的《梗》。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就会有一段小广告。那广告结束过后，我们就会进行我们的下半场哦，就不要走开。
1: 别走开哦。
2: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看汪苏泷的《梗》。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奇。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2: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
4: Yoga 乔西西。
1: 那刚刚听完前面就是属于大家的
2: 青春回忆
1: 曲调，那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下半场咯。那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由邓紫棋唱的《透明》。
4: 爱你，
1: 这是另一首，真是首歌。
2: 这首歌呢是我们的 DJ Haruhi 点的一首歌曲，对，然后他就
1: 刚刚是什么猴子啊？
2: 特别喜欢。回来，他就特别喜欢一个歌词，他有特别跟我说，就是那个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十字，
1: 我们要爱自己，
2: 对，
1: 哈如黑
2: 就是
1: 爱自己，点头 快点，
2: 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说的是，透明，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太爱别人了，你就是。你太爱别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忘掉自己，失去自己，然后你把自己变得非常的透明，然后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没错，
2: 所以就回到那一句，就是我徘徊在爱你，就是我一直在爱你，可是我最后还是要回到来自己，爱自己，要对，要爱到回到自己这样子。
1: 没错，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先要爱自己，别人才会来爱你。我就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爱我自己。
2: 对，你要先是你自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你才能懂得去怎么去爱别人。
1: 对，
2: 不然你自己伤痕累累，非常空，然后你就会一直跟别人奢求人家来爱你。
1: 没错，
2: 对方爱的也非常的
3: 辛苦。
2: 对，然后最后两败俱伤。
3: 对，
2: 然后爱就这样结束了。
3: 我发现哈路易很贴心，因为你在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看着你。
1: 对，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
2: 小女孩，这是我们金鱼组合的默契。
3: 是的，她对每个人都蛮贴心。
1: 对啊，
2: 是真的，
1: 只有你了。
2: 好啦，我知道呢。
1: 好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邓紫棋的《透明》。

0: 还是爱自己的狮子。
1: 刚刚我们的 DJ 乔西就是唱的非常的欢快啊，
2: 那个哈鲁也在外面唱
0: 对，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摩天动物园里面的专辑，然后摩天动物园专辑这的歌呢大概有五首这样子是说唱的，也因为他去了中国新说唱之后，所以就开始在他的专辑里面融入了说唱。对，所以我觉得很期待他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说唱作品。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点的，那它是十首里面唯一一首韩文歌，你们也知道我是追星的。
0: 对啊，它也是你的青春的一部分。
1: 没错，它就是 Seventeen 的 DK 翻唱的这一首 A Journey。哎，对吗
0: ？Journey 的意思就是一段旅程，一个旅程。
1: 那它的原唱是 JYP 的 Day Six， 一个其中一原唱的。那这首歌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像在回头看自己的青春旅程，歌曲里面就有一种淡淡的孤单感，不是那种很绝望的悲伤，而是那种经历过很多事情过后慢慢学会成长的感觉。那歌词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就像一段很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也会跟很多人告别。那有些人呢，他曾经陪你走过很重要一段路，但最后可能还是会离开，即便如此，那些回忆依然会留在心里，成为自己成长的一部分。我真的好喜欢 这首歌，你们等下听你们应该也会很喜欢。
3: 那其实这首歌它是想要描述就是勇敢踏出舒适圈，面对未知的旅程，并且经历各种希望与绝望后，依然带着正能量迎接未来的心境。
1: 没错，就是这首歌也有一种即使害怕未来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感觉。
3: 对，
1: 那青春里的我们常常都会很迷茫，然后或者是会去怀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也会因为一些离别而感到难过。现在我就是在想到我们两年后就要毕业了，我已经开始难过了。但是呢，时间会慢慢推着我们长大，歌曲就很像是在安慰每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说，没关系，就算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也没关系，就是我们青春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
0: 对，我觉得一句话非常的好，就是你现在走的每一步路都算数。
1: 对，没错，
0: 就是不要怀疑自己走过的路，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后悔这样子，我觉得还是不要否认自己付出过的。
1: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 DK 翻唱的
0: Journey。
1: 没错。

0: 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副歌他就是在讲述，他就是在说无论如何祝我好运，祝我前程似锦，随着季节流逝而重回的话，我会成为更好的我，期待吧。
1: 感受到你的热血了，声音还变沙哑了。
0: 所以刚刚就是有痰卡住了一下，不好意思各位。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0: 是来自陶喆的
1: 《陶吉吉
0: 22 22
2: 是我点的。
0: 感觉到了，
2: 因为我想要送给我自己，因为已经22岁了。
0: 你们两个都、
1: 我也是22岁。
2: 好，那就算我们送给我们两个好了。
0: 明年就到你了。
1: 好，明年我再听过
2: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就是
0: 对啊，
2: 我已经20多岁了，多几年就快30了。
0: 哎哎，30而已，
1: 对，30是而已而已。
2: 不是，你不觉得我们时间就是
0: 越来越快？
2: 对，但是
0: 就是你知道有以前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你9岁的时候，你
1: 很想
0: 要快
1: 点
0: 两个字，
2: 对，
0: 就是快，很想要快点有两个数字，就是不是，
2: 就是
0: 10岁。
2: 本来我们说的是一样的，
0: 然后10岁过后，你又很期待15岁，
2: 对，
0: 15岁过后，你又很期待18岁，
2: 对，
0: 18岁过后，你又期待20岁。现在真的到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1: 哇，别再到了，别再到了，
0: 对，就会哇，好像我昨天想要15岁的时候，好像只是在几年前的事情而已。
2: 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已经慢慢长大了嘛，然后
0: 不要哭，
2: 我没有哭，我怎么会哭呢？好啦，就是不觉得我们已经慢慢长大，而且真的就是好像你已经，你长大，然后你家人就是父母变老，然后你的身体好像变成老了一样，就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20岁的身体，然后80岁，哎，2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这样子、
2: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其实蛮适合，就是送给我们就是在这种年龄层的，
0: 没错，也是希望父母慢一点变老啦，
2: 对，
0: 就是可以一直陪伴我们。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我说你一定要等我走了过后你才可以走。
1: 哇塞，你是想要，
0: 我说你不能，
1: 你
0: 我说你不能走在我
1: 前面，白发送黑发吗？
0: 哎、欸，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觉得如果妈妈先那个的话，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一定会哭。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0: 对，是啊、
2: 就是，
0: 但是没有人想要经历这种生离死别，
2: 可是也很难避免啦。嗯、其实，
1: 就是。
2: 好，那我们
0: 不要这么沉重。
1: 我们哎、欸，我这样话说回来，就是这首歌呢，他就是在911事情发生之后，然后陶喆就觉得他要传递给世人就是爱与希望，
0: 没错。
1: 所以他在这个黑色柳丁的专辑里面呢，就是要用他的给大家的一个青春的一些希望。所以这首22呢，就是青春的时光或许会有欢乐也有迷茫，但是这段宝贵的经历都会永远藏在心底。
0: 对，没错，其实22这首歌还蛮开心的吧。
2: 是因为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描写着就是一名刚要步入社会，即将面对正式世界压力的22岁女孩嘛。
0: 没错，
2: 但是这首歌是透过青春的感触传达长大过程中的迷茫，并且鼓励年轻人不要盲目妥协，坚信的就是坚信对自己的定义的幸福。
0: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陶喆唱的22。

0: 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二十二。
1: 22来自陶吉吉，哦 sorry 是陶喆，就像歌词里面说的，等我们真的到了22岁，我们又会很怀念12岁的时候。
0: 对啊，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只是当时12岁就很想要到22岁。
2: 对啊，
1: 对啊，
2: 没啊，就是12岁你想快点长大，
1: 对，
2: 没有想到22岁，
1: 只是想要长到15岁而已。
2: 好好好，好，那接下来第九首歌曲是我自己点的，
0: 没错。
2: 那其实我是也想送给就是我的朋友还有家人他们，对，
1: 几分之几，
2: 对，这几分，不管这几分之几嘛。因为这首歌呢，其实在就是说着，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的那些人都拼凑于自己的那个一部分，
0: 就是，没错，凑出来凑去其实才是完整自己的一部分。
2: 对，
0: 就是因为有大家我才是完整的自己，
2: 没错。
0: 是尤其是第一副歌一进来，我就觉得那个宿命感满满，就是那个、嗯、

0: 家收听 Yoga 乔西西的几份子己。
1: 那我觉得卢广仲他真的很会写，
2: 对，
1: 他写的歌都是在诉说着人生，然后更是从他的歌中可以学习到一些道理，而且很适合当短音音的一些 BGM，
2: 是，
3: 对，而且
2: 就好像那个布莱恩的抖音啊，他那个 IG 啊，每次都会放这首歌，
1: 这首歌永时不朽，就是大家的过了几年之后再翻回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夯，
2: 对对对，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说，即使人生不是百分百完美，也是值得好好生活的，
2: 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卢广仲的几分。

0: 几分之几来
1: 送给大家
0: 卢广仲的一首歌曲。谢谢
2: 你成为了我，
1: 不客气。
0: 谢谢你成为了我大学的几分之几。那我也希望未来生活的几分之几，还我们还可以一起度过。
3: 会呀、啊。怎么突然的感性告白了呢？
1: 我真的，我坐在旁边，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3: 有点我害羞、啊。
0: 没有，我就想说，大家可以勇敢的，就是把这种爱传递给身边的人。
1: 没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太会说爱，我们只会用行动去表达。
0: 你说，嗯，
3: 好，
1: 那下一首呢？
3: 好，我们要快点，我们时间快不够了。
1: 会啦，够啦。
0: 眨眼就过。
1: 没错。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
0: 上一次看我才二十三，
1: 就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那这首歌其实是我点的。我为什么会点这首呢？是因为我看到了二十二，
0: 然后明年就要二十三。
1: 对，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
3: 你看老师在偷笑了，
1: 我已经，老师我要哭了，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特别快。你看，我们大二要结束了，
0: 对
3: 啊。
0: 我以为你要说刚才第一首歌，然后现在就最后一首歌。
1: 对，这个也可以用、这个。
3: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一个反思时间流逝与生命的体。感悟的歌曲，他以过来人的视角回望青春，感叹时间飞逝如沙。等一下，
0: 哈，伤心，就很伤心的一句话，他突然间笑起来，
1: 有点被吓到。
3: 不是，等一下，他太长了。
0: 哦，他就是强调衰老是必然性的和人生旅程中要学习的一个道理。
3: 对对
0: 对，
3: 对，
0: 想要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个是时间等不了人。然后你就翻了大同，也就这样就离开了我们，
3: 啊、
0: 这样子，真的有点难过，对，有点可惜。然后后来他之后就有就在今年3月1号就上线了这个歌的 MV， 然后 MV 结束之后，他就是一个一辆车，然后经过了很多，然后就是有人上车下车，就是。用车经过了很多，经历了很多，来去说明一个人的人生会走过很多很多种的路。然后你知道这个 MV 的最后是方大同在中间，然后很多人围着他唱歌，唱这首歌。你知道作为粉丝，我作为路人好了，就是看到都是那种泪目的程度、欸、
1: 没错，
0: 是
3: 不要哭乔西，
0: 就是想说你不知道明天还是意外哪一个会先来、
3: 啊、
0: 所以只能说大家就是要珍惜当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要把握我们现在拥有的青春。
1: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方大同的才二十三。那这首歌结束过后，我们今天的点歌传情也结束咯。那青春好像就是这样，当下总觉得很长，可是真的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人很多故事都已经停留在回忆里了。或许现在的我们还是会迷茫，然后还是会害怕长大，但就像今天的歌曲一样，每一段经历，每一个心动，每一场离别，其实都是在慢慢拼凑成现在的自己。那我们就用方大同的才二十三来结束今天的点歌传情咯。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C，
0: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 Yoga 乔西西。我们下一次最后一次点歌传情见咯。

0: Well 是谁？
1: 是谁？
0: 还没收听《名城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城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露营。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地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红豆》，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红豆》。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明川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改变他们的计划。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倒数四三二，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5: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4: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5: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5: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4: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4: 我是 Mina，
5: 我是热狗。
1: 好的，那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四集的部分。那第四集的部分，我们就要谈论的是关于实习，也就是我们最近在面对的事情。
4: 没错，
5: 这个非常紧急的东西，
1: 算紧急吗？好像蛮紧急的。
5: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实习我们没有这个学期结束之前我们没有把实习敲定的话，就要再延毕一年。
1: 他是他的条件是什么？是明年，就如果今年没有实习的话，明年再实习然后就可以拿毕业证书吗？
5: 就老师是说
4: 就等于会延毕吧。
5: 对
1: 对啦，会延毕。
4: 对，会延毕，
1: 就可能六月，大家六月毕业，然后你可能要九月才能拿毕业证书。
4: 对，因为
5: 它就是一个
4: 暑期实习，对，是毕业门槛。
1: 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我们找实习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甘苦谈。
4: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开始讲我们怎么找实习好了。大家是怎么找实习的？
4: 其实我一开始是各大家的电视台去投履历跟作品集，但后来也是参加学校的一个企业讲座，然后有两家，一个行销公司一个广告公司来宣传他们的实习生职缺。
1: 嗯，
4: 所以我就去投了其中一家的广告公司的实习职缺，
1: 然后就上了。
4: 对，蛮快的。
5: 很扯欸。
1: 而且 Mina 这次的，我觉得他的跟你对接的经验很好。
4: 没错。那先说一下，这是这届开始，我们这届开始都是自己找实习。
1: 嗯，
4: 那以往学长姐他们都是学校帮忙媒合，就是学校会开出，
1: 应该说电视台会开给学校名额，
5: 然后老师再分配，就是谁去哪个，
1: 也不是分配啦，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们有哪些电视台有开几个名额，然后大家就可以想去的去选这样子。
4: 对，可是也是会经过老师那一关，会看成绩。
1: 对，
4: 然后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实习，所以不会像我们说我敲不到实习我会不会延毕的这种困扰。
1: 嗯，
4: 那我们
1: 就不用找那么辛苦。
4: 对对
5: 对，
4: 那我们这一届的话就是学校开始让我们自己找，然后媒合的实习单位就比较少。
1: 嗯，
4: 可能一两个而已吧。
1: 有媒合的吗？其实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媒合。
4: 好像是公视跟像中天 也算媒合，
5: 然后老师有时候会给一些那个机会，
4: 职缺的资讯。
5: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一些是学校已经可能已经有跟公司那边打过招呼了，
1: 嗯，
5: 然后就是有给这个机会啊。三立那个算吗？
1: 三立我不确定，他是名额是开给学校还是单纯开给老师。
5: 就是我们刚好有
1: 老师是从三立那边过来的，
4: 对，
5: 然后有跟就是三立那边，然后有给老师一些
4: 名额，
5: 对，然后老师再去瞧这个人这样子。
1: 对，好，那我们回到刚刚提到 Mina 找实习的部分好了。
4: 那我就是透过学校的那个企业讲座去找到这个实习机会嘛。那我就是除了各大电视台有投履历跟作品集以外，然后我也去投了这间广告公司。那我发现各大电视台的回复速度都非常慢，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可能集中到收集到一定的量，然后才要开始看一些大家投的履历或跟作品集，我也不知道。那广告公司的话，它是回复蛮快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的作品集中间发生一些
5: 小插曲，
1: 曲折离奇，
4: 小插曲。就是我这边可能给他的 QR code 或是连结，我这边是可以看的，可是到公司那边之后，他好像看不到我的作品。
1: 嗯，
4: 那他就是来来回回一直让我去修改我的作品集，直到他可以看到我的所有作品为止。我觉得这是他们公司人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5: 超有耐心的。
4: 真的，
1: 一般来说，其实一般的公司不会给你这样这么多机会。
5: 外面有的可能他发现你作品有问题，他就直接把你打掉了。
1: 对对对对，
4: 对，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不给你这个机会了，这时候你就死定了。
1: 所以他们是很积极的，想要看你的东西，然后想要了解你这个人。
4: 哇，那个时候是某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整个早上都在处理我的作品集。然后公司那一边也是一整个早上都在跟我对接我的作品集，
1: 对，
4: 所以我就非常谢谢他们这么积极的跟我更改那个作品集的东西。然后最后就是有通知我面试，那面试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第一次面试比较正式的公司嘛，因为以前都是餐饮业的打工，
1: 嗯，
4: 所以就是不知道说该怎么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什么问题，真的不知道。
1: 第一次面试媒体相关的公司吗？
4: 对，所以我觉得面试的技巧就是你要对这间公司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至少知道说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是做哪方面的广告。像我的就是什么房地产啊、汽车啊、室内设计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查到他们的社群媒体，也尽量去滑，就是可以更深入了解，这样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比较
1: 不会卡住。
4: 卡住，对。而且面试的时候临机应变很重要，真是。好啦，我那时候面试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就是他们给我感觉是很轻松的在聊天，
1: 嗯，
4: 所以就是不会说很制式的，好像他问一你就要答一，他问二你就要答二，他就很轻松。啊，你们明报是在干嘛的啊？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社群都在干嘛吗？
1: 嗯，
4: 都会发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气氛是很轻松的。那面试完过没多久，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刚到捷运站，
1: 是我们要去采访的路上。
4: 哦，对，我们要去采访路上。
5: 然后就接到一通电话。
4: 对，接到一通电话。
1: 不对，那是面试通知。对，我们要去，我们要去采访路上的那个电话是面试通知。
4: 对，是面试通知。
1: 然后那你什么时候接到那个通知，就是录取通知？
5: 你不是超快吗？好像两三天就收到了，是不是？
4: 没有，面试通知是某一天上课上一半接到的，然后捷运站那个是录取通知。
1: 哦，
5: 他就等车，然后是在等车嘛，然后就接到那个公司的电话。
4: 对对对，他就先打电话来跟我说。其实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是觉得
1: 有想要录取你。
4: 对，有想要录取我，然后觉得我的经历很不错，
5: 慢慢把你招进来的那种感觉。
4: 可是我自己也不能很确定，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对每个面试者都是这种话术
1: 这么友善。
4: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话术，就是不要让你太失落，然后可能给你心里有一个期待感。
1: 嗯，
4: 对，然后结果我没想到这是真的，然后我就真的接到录取的电话，就恭喜你录取，然后7月1号开始上班哦，
5: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4: 对，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像各大电视台实习，
1: 嗯，
4: 不会给薪水，
1: 对，
4: 他们就是单纯让你过去学习的。那我这间广告公司是给时薪1小时200块，然后 本人最近很缺钱然后未来也有一大笔钱要处理，所以看准他们有给薪水，然后他们也让我上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上满八小时，我就觉得很开心，
6: 就等于是有一个攻读的机会。
4: 对对对，
6: 虽然说是实习啊，但是其实有领薪水，我个人就觉得有点像攻读。
4: 对，但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不只是在学习，你也付出你的劳动力，然后你也拿到你应得的薪水，
5: 就有一种已经在踏入职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劳力在赚钱。
4: 对，而且他们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是很欢迎我，就是一直继续做下去，做到未来毕业的时候转正，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我正有这个打算
6: 这样等于是你毕业之后就不会失业，毕业即有工作。
4: 对对对，
6: 好好，
4: 这就是我从刚开始踏入大学我就有这个想法。
6: 你说去实习的时候就直接留下来转正？
4: 对，我很想要这样。哦，没想到美梦成真了。
5: 哦，欸，真的很强耶，欸，就是找到实习，然后你想要实习啊，到后面直接攻读，然后可能是你以后的
6: 第一份
5: 工
6: 作。
4: 没错。
5: 哇，很超级顺利。
4: 刚好前几天我们的班导师也在称赞一位学姐，她的经验也跟我未来可能走的路非常像，她就是暑期实习，然后后来开学之后就直接转攻读生，然后攻读生到毕业那一天她就立即转正了。对，哦，所以她下个月就会转正了，在某家电视台。
6: 嗯，
4: 对。
6: 那你有查过你们那间公司是比较新的公司吗？因为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就没有像大企业或是那种比较大的电视台可能比较制式化一点。
4: 其实它不算新耶，欸，它也创立了十余年的。
6: 嗯，
4: 然后你们如果有在关注租房子或是买房子的或是买车的，应该都有听过591租屋吧。
6: 嗯哼，
4: 591租屋就是他们旗下的客户。
6: 哦，是这样子。
4: 对，所以其实蛮多，应该蛮多人都听过591房屋这个 app。
6: 嗯，
4: 那相对它的知名度也有做出来。
6: 哦，所以就是他们的行销是在这个客户上是很成功的。嗯，
4: 没错，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公司的资历算久，然后知名度也有做出来，所以他应该不会是什么随便都会倒闭的公司。对，
6: 都撑十几年了，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倒，除非就碰到什么金融海啸之类的吧。
4: 嗯，对，
5: 那个应该是大家都会，就是如果真的碰到的话，
4: 不管什么产业，
6: 就是，大家都会一起阵亡。
4: 对对对对。
6: 好，那接下来
4: 我觉得热狗的经历蛮特别的。
5: 我一开始想要去三立，可是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截止报名了。
6: 这个跟我有关系，应该说我先跟我们班导师，我们班导师刚刚有提过是三立过来的老师嘛，所以他其实在最一开始我们要找实习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说
5: 来三可以去三立这样子。
6: 对，因为我跟热狗都是影音组的，所以我们就是拍片为专长，所以就有跟，
5: 就是那时候刚好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机会，然后也有相关的单位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实习。
6: 对对对，然后
5: 刚好我们那时候都在忙别的事情，
6: 这个单位的主管他在上个学期有来辅导我们的专题跟比赛
4: 拍摄的部分。
6: 对，所以我们有他的 line。 所以我当初我决定要本来决定要去三立的时候，我就先赖了那位
5: 主管。
6: 对对对对，然后跟他赖了之后，我想说应该会成功了吧，结果他就回复我说，他回复蛮快的，他就回复我说我们的那个实习的东西已经就是上缴出去了，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再新增其他人，所以等于是我第一个本来觉得很有希望的实习机会就被打掉了。
5: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跟阿猫是我们有点像是同时就是传给那位主管
6: 主任，嗯，
5: 就刚好人家公司的那个时间就是到了。
6: 对，
5: 然后我们就是也没有办法用，有点像走后门这种方式，
4: 就只剩下未来可能开学
6: 之
4: 后
6: 的
4: 攻读
6: 机会。
5: 对，那个主任他很热情邀请我们去那个三立，就是
6: 攻读
5: 大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攻读。
6: 对，所以可能之后实习结束会去吧，也不一定，还没决定好，
5: 需要一个赚钱的机会。
6: 对，
5: 好，那后来是
4: 热狗也投蛮多家的嘛。
5: 我投超多的啊。
4: 嗯，
6: 你投了哪些？
5: 我投了我家附近的民视，然后三立我也有投，就是104他们有开一些。是
6: 你是投哪一个职位啊？
5: 嗯，我都还是以新闻制作的比较多。
6: 哦，
5: 什么摄影中心啊还是编辑中心这种的。
6: 嗯嗯，
5: 那我那时候就是有投三立，然后民视，然后 TVBS， 就是看他们那个 有的他是有开攻读生，然后斜线实习生 的那个职位，然后我就去投，就他们可能看我可能刚好资格不符合，或是他们真的是想要攻读生不是实习生，他只是把实习生这个条件也给他放进去而已，
4: 可能也没有每天都在看104或111，
5: 就是可能条件不是这么的符合这样子。
4: 好，那你最近应该是中天有希望了吧，是怎么找到中天的？
5: 中天哦，是中天是这样子啊，就是之前Mina 有上过一位中天来的夜师的课，然后我们就是有请 Mina 来帮我们询问这位夜师，然后就是能不能去实习这样子，
4: 就是询问中天有没有开实习的名额，因为在104跟111人力银行其实都没有看到中天开实习名额，
6: 嗯，
4: 所以我们就想说直接问有在内部工作的
5: 夜师
4: 所以他就是也是给我们机会，就是投履历啊，然后作品集给他，然后他再去询问他的主管，等他的主管回复之后就有发现说中天已经有
5: 给学校这个名额，
4: 对，有窗口跟学校对接了，所以后来就是去专门的窗口去直接跟他对接。
5: 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我以为说我们的就是我后来去找我们学校跟中天对接的这个窗口，我一开始是先问我们系密，那后来发现是就是中天是跟我们隔壁系在对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找那个他们负责的老师，然后去问，然后一开始也是我们系就是我把我们的东西然后请我们系负责的老师然后带送给那个跟中天负责窗口的那个老师，最近就在处理什么简历啊然后自传那些资料，总之申请这部分就是申请这部分是我们系老师来帮我们处理，那这个部分是已经过了。
4: 可是我觉得你很幸运欸，因为中天的名额优先是开给广电系，那是先看广电系有没有人要去报名，你才是第二顺位吗？
5: 对，超级幸运的欸，我以为广电他们那边因为他好像只有开总共只有开四位，就是
6: 哦蛮少的
5: 一个，我像我自己是要去编辑台，那他还有开什么节目制作啊然后采访中心这几个，总之就是四位，然后这四位就是广电那边我没想到居然没有人报名我们老师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吓到，然后想说
4: 我也蛮惊讶的，
5: 我想说是时候应该是到了，就去赶快把那个晚上还跑去 7 印那个单子出来，因为我家没有影印机，然后赶快把它印出来晚上写一写，隔天直接给老师，超级幸运的。
6: 我自己个人猜广电他们比较多人可能会去拍片吧，
5: 他有一个是节目制作的，
6: 嗯，我知道我知道，
5: 可能中天反正诸多因素，然后这个名额就来到我手上，
4: 超幸运的。
5: 对，而且
6: 我觉得有可能是中天的节目类型可能跟广电那边学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感觉广电的节目类型会比较是那种
4: 娱乐综艺的那种，
6: 对对对对对对，
4: 可是中
6: 天
4: 就是
6: 毕竟是新闻起家的，所以就是可能跟新闻相关的节目
4: 就是财经政治的节目比较多。
6: 嗯，
4: 好，那阿猫听说有好消息。
6: 对，没有错，我两天之前还是昨天啊，两天还是前天还是昨天，就是得到了我的实习的机会。对，
5: 哎呀，
6: 好，我去的单位是公视的 PayPal 公民新闻网，然后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前两个礼拜5月8号跟 Mina 去参加了公视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总编辑会议是公视 PayPal 因为他们平常就有在跟各个大专院校，就是有传播科系的大专院校在合作，所以他们会邀请各个新闻媒体单位的总编辑过去参加会议，但是因为明报没有总编辑这个角色，所以就是找了系上愿意去的两个同学去
4: 对，
6: 所以这次是我跟 Mina， 其实我已经去了两次了，對，我去年也是代表学校去，是跟另外一位同学。
5: 其实本来阿猫这个位置应该是我会去，對，就是我刚好两次，我上一次是怎样啊，上一次碰到就是我有私事，然后这一次碰到其他单位的研习，然后就是刚好时间撞到，那就是阿猫跟 Mina 就是去这样子。
6: 对，但这次的机会就其实这样听下来好像也是有一种机缘巧合，
4: 对，缘分很重要。
6: 对，总之我去了之后，然后整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就听到隔壁的同学在跟他们单位的老师 再来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的今年的暑期实习还有名额哦。然后就听到他说实习时数，
5: 他整个眼睛亮起来了。
6: 其实一开始还好，因为一开始我们本来有在考虑 PayPal 的实习，但因为 PayPal 实习只有一个月，所以我想说因为学校的实习时数要满160小时才是及格，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月应该达不到160吧，应该不会要每天上班吧。然后总之我就是听到旁边的同学在跟那边的老师聊，然后老师就说哦，我们实习时数应该差不多160吧。然后我就听到我就想说160怎么算的，我就跑去问老师你的实习时数是刚好160吗？然后他说对啊，就是我们的实习天数是算20天，然后一天8小时，就是刚好160嘛。可是他们的实习方式是就一个月有4个礼拜嘛，然后第一个礼拜是上课4天，所以你就4天时数就有了嘛。后面3个礼拜是每一个礼拜五要过去检讨你的作品，你一个礼拜要产出一支新闻带，然后礼拜五要去检讨作品，然后他就是因为你一整个礼拜就是时间都给你出去跑新闻，所以他的时数就是算你一个礼拜每天都有到，然后8小时，所以其实就是20天，然后一天8小时，所以就是160刚好。
4: 所以你去拍新闻的时候如果是下午才有采访，他白天也给你算时数。
6: 对
4: 对，真的蛮很好耶、欸、
5: 为什么听起来有种在参加夏令营的感觉。
6: 对，其实他的
4: 蛮像的，
6: 他的名称叫做暑期实习营，所以他其实是营队的概念，
5: 然后让你用实习生的身份、嗯、
6: 对对对对对、
5: 欸、这样听起来超级好玩的、欸，
4: 就是在比较专业的地方学比较专业的事情。
6: 对，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好像我们三个里面只有我在新闻单位去实习，
4: 热狗也有啦，
6: 就是我是专门在拍新闻的。
4: 哦，对对对，
6: 但热狗比较属于是节目制作。
5: 我是在编那个新闻部编辑中心，那应该就是编辑台。
4: 对对对，所以你是新闻带的串带的之类的吗？
5: 差不多，总之就是像我跟阿猫我们待的单位是就是性质不太一样的。
6: 嗯，
5: 那阿猫可能是就是出去采访然后拍摄做新闻
6: 为居多，
5: 那我这边编辑台可能就是大家在新闻节目上面看到底下的跑马灯啊，然后一些字，这些都是编辑台在做的
4: 比较后置的东西。
6: 对
5: 对对对对，
4: 叫我好特别哦。
6: 可是其实我们系的名字本来就是影音新闻跟社群都有相关，
4: 对，
6: 所以大家去类似的单位都不会奇怪啊。
4: 对，所以像我广告公司就是做社群小编，
5: 就大家想要去什么地方自己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以后工作也比较会有个
6: 方向。
5: 对对对对、
4: 有兴趣比较重要啦，不然你做得很痛苦，你每天就在等下班。
5: 你每个月就在等下班领薪水要等辞职。
6: 但其实我觉得暑期实习如果你找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就实习而已嘛，
4: 还有机会，
6: 你不是做一辈子。
5: 我原本曾想说实习这件事情我们要找大一点的公司，那这样以后那个找工作人家看到我们哦，我以前在大公司实习过，人家就优先录取我。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是人家看中的是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们的能力这样子。
6: 你可以学到什么？
5: 而且其实现在大家都蛮缺人，好像也不太会在意那些。我们在找实习的时候好多，像我那时候去投 TVBS， 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我们这个是攻读，可能跟你要找的实习不一样，那个对面就打电话这样跟我说，然后如果你想要攻读的话欢迎哦。
4: 就好像攻读生的职缺开的比实习生还要多很多。
6: 我觉得有可能是实习生他是可能需要从头到尾去带你怎么
5: 再教一遍
6: 在新闻台他的营运方式是什么，你要怎么去制作一条新闻或是一个节目等等的，但是攻读生可能就是哦，他只要教你单独你要做的事情就好。
5: 我觉得有的实习反而也是像阿猫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是负责单一工作，但是带实习生跟带攻读生，因为实习是像我们学校就是有跟公司那边签合约，所以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是保障学生的一个条款嘛，
4: 初级正式员工。
5: 然后公司那边就会比较可能会对实习生不是那么敢，就是可能不会那么暴力这样子嘛。
4: 可能攻读生的工作会给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
6: 就毕竟你是在学嘛。
4: 对，
5: 攻读还是实习？
6: 实习，
4: 攻读是会给比较简单的工作。
6: 哦哦，
4: 那实
6: 哦
4: 实习的话，可能是比较完整的新闻的工作，哦，然后比较繁琐的工作，所以相对学习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5: 然后实习跟攻读，像攻读就是 老板骂啊，大不了辞职，可以这样讲吗？可是实习就是，如果公司学生在公司遇到什么，有遇到什么委屈的话，也是还是会传回到学校来，那就是可能公司跟学校关系可能就会有一点影响这样子。
4: 这也关乎到我们的成绩跟学分。
6: 嗯嗯，所以等于是实习后面有学校垫着。但中途你就是单独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出去工作赚钱，
5: 就是顶多可能老师推荐我们去这个地方攻读，那老师也会有可能面子上可能会，如果我们真的出什么 trouble 的话，可能面子上老师会挂不住。
6: 嗯，
5: 但是实习就是学校跟公司就像有点像在签保障条款这样子吗？
4: 就是单纯攻读生跟公司的关系，可是你如果是实习生就是三面关系，就是学生、学校跟公司。
6: 嗯嗯，
4: 那你如果这个学校的实习生你在公司表现不好，你可能会影响学校的名誉，那未来学弟妹的实习机会可能也会
6: 受影响
5: 、嗯、
4: 对，他们可能对这间学校印象好坏就有差。
6: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呢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三个人分别要去哪些单位跟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单位的。
4: 没错，听起来应该很有趣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繁琐的流程要走，
6: 听起来下一集是一个非常不有趣的一集。
5: 对
4: 不对哦，是大家都会用到的哦，
5: 这个
6: 其实很重要，
5: 很多东西很精华的都在下一集。
6: 如果你之后刚好听这集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准备要开始找实习了，那其实这些行政流程是需要知道的，
5: 千万不能错过，
4: 非常重要。
6: 就虽然可能听起来是觉得很复杂，但终究是会碰到的，所以听一下吧。
5: 主要是我们面对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当作经验谈分享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6: 对啊，
4: 没错，
6: 而且下一集也是我们最后一集了，真的不听吗？要听吧？
5: 真的不听吗？
4: 要听要听要听，很重要，讲三次。
6: 而且我们还会跟大家说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不要错过好不好？最后一集，
5: 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那我们也有社群 IG,ID 是 @NOL_PopRadio。
6: 没错，其实我们几集之前就有创了，只是到现在才来宣传，有点晚了。
4: 对，大家追踪也不晚嘛，赶快按下追踪。
5: 我们平常会丢一些有趣的东西在上面，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6: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敬请期待下一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播出的。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4: 拜
5: 拜。
7: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8: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说到漫画里的毕业桥段，大家会想到什么漫画呢？如果问我的话，我会想到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漫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就是由日本漫画家松井优真创作的《暗杀教室》。

但摔跤士的故事设定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冲击。某一天，一个拥有超高速移动能力、外表像章鱼的神秘生物突然出现，并且炸掉了月球的大半。接着，他向人类宣告，如果一年后没有人成功杀掉自己，那么地球也会被毁灭。然而，这个看起来像最终 BOSS 的存在，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希望自己成为国中三年一班的老师。于是，一个史上最奇怪的班级就这样诞生了。学生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一边上课，一边想办法暗杀自己的老师，而这位老师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沙老师。乍看之下，暗杀教师像是一部充满恶搞与动作元素的作品，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谈的从来都不是暗杀，而是学生在这个环境的教育及成长。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学生如何成长，更是人在面对离别与未来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所以对即将离开校园的人来说，这部作品会特别有感。故事中的一班其实是一群被学校放弃的学生，他们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被安排到校舍最偏远的地方，也长期被其他人看不起。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都开始觉得，反正我们就是不行的人。这种感觉其实很多学生多少都经历过，可能是成绩不够好，没有特别的才能，又或者只是曾经在某个时刻被否定过。而可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被否定时，他会慢慢开始相信那些话。但沙老师和一般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从来不先定义学生，他不会因为成绩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期待，也不会因为学生失败就直接放弃。相反的，他很认真地去观察每一个人。有人不擅长读书，但观察力很好；有人没有自信，却其实非常温柔；有人总是冲动，但内心其实比谁都努力。而沙老师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让学生看见自己原本没发现的价值。这也是暗杀教室最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并不是突然的变强，而是第一次有人认真的告诉你，你其实做得到。而随着故事推进，一班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改变，他们不再只是被放弃的人，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成为怎么样的人。有人决定继续升学，有人找到梦想，也有人第一次开始相信自己的未来。这其实很像毕业季会出现的感觉。当学生时，我们总觉得毕业离自己很远，但真正接近的时候，却会突然发现很多事情都好像要结束了。每天见面的同学、固定的教室、习惯的日常，甚至是那些觉得烦的事，都可能在某一天之后再也不会回来。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毕业之后呢？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迷惘，未来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走错路了怎么办？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暗杀教室其实也有谈到这些事，因为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找到答案，他们同样会害怕、会迷惘、会怀疑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愿意往前走。而沙老师最像真正老师的地方也是这里，他不是帮学生决定未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让学生拥有选择未来的能力。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成长很多时候不是马上知道答案，而是慢慢学会自己做选择。而暗杀教室之所以会在毕业季被很多人重新提起，也是因为他把离别描写得刻骨铭心。尤其是到了故事后期，学生们开始意识到和沙老师相处的时间正在进入倒数计时，那种感觉其实很矛盾，因为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杀掉老师，但到了最后，他们却变得最不想失去这个人。这其实也很像人生中很多关系，有些人刚开始只是偶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但最后却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存在。而真正残酷的事情是，很多重要的人，我们终究还是要说再见。但暗杀教室并没有把结局描写成单纯的悲伤，
相反的，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毕业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结束，而是因为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时间，最后真的让人成长了。即使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即使有一天可能很难再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但那些曾经被改变过的瞬间仍然会留在人们的心里。这也是为什么暗杀教室虽然有很多搞笑桥段，但每次看到结局都总能让人哭出来，因为它让人想起学生时期最珍贵的一件事，有人曾经认真的陪你成长。以上就是这集漫画音符的内容，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次见。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

0: 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2: 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勇敢了，在这土壤。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喽。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吐槽大会，我是 DJ 小文，
1: 我是 DJ 四月，
5: 我是 DJ Yoga，
4: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呢，我们就要来吐槽一下自己在情感中的一些小毛病啦。然后这个情感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当然也可以是亲情啦。
5: 是的，是的。
4: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呢？
5: 因为我们这主题呢是延续用回上个星期，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不是录那个什么
4: 20岁的精神世界？
5: 对， 对对，然后我们那个东西是在说一怪
4: 爱情，
5: 爱情，
4: 没错，
5: 所以我们就延续用回这个主题啦。
4: 没错，就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啦。
5: 对，
4: 好的，那我们要先谁来吐槽呢？
5: 吐槽吗？
1: 要不要先？
5: 我们就先说我们会吐槽什么东西。
4: 好，
5: 就是我们会沿用那个爱情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会吐槽就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一些毛病啊，还有吐槽一些不理解的爱情观之类的。是，
4: 好。OK， 爱情嘛，但我们也可以是其他的情感啦。
5: 对对对对，
4: 毕竟我们四月呢是还没开始他的初恋，
1: 没
4: 错，我们就也可以友情啊，或者是亲情。嗯、
5: 对， 对， 对，
4: 没错，我们可以先挑一组一组来，就是可能先谈一下爱情，然后接着
5: 友情。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进爱情嘛。
4: 好的，那我们 DJ 四月发话了，我们先来爱情。
5: 啊、好的，好。那思雨，你会觉得就是想吐槽自己在爱情中的哪一些毛病呢？
1: 爱情
5: 就是你想
1: 有点为难我
5: 啦。你想象一下你谈恋爱之后你会怎样，然后你会有什么毛病？
1: 有点难想象耶，因为我没有真的是就是经历过一段就是这样的感情。
5: 还是你有经历过暧昧期吗？暧昧期是最好玩的啊。
4: 他没啊，他上次说没了。
1: 好，
4: 或者是说你可以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对爱情里面你自己的幻想是怎么样的。
5: 对对对，
4: 然后你有一些幻想可能是你觉得自己都有一点小毛病。
1: 还是我可以吐槽就是爱情
4: 别人的吗？
1: 对，别人的爱情观这样。
4: 好，也行也行。好，请说。
1: 就是因为上次也有说到现在这个社会嘛，大家都是比较速食的爱情。
4: 速食爱情。
1: 对，然后其实很多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是一直换暧昧对象的那种。
4: 好像在吃快餐一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在我的爱情观，他如果是真的要谈一段就是恋爱的话，就是要认真，然后就不会一直换，然后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别人说的养鱼的那种感觉。
5: 他们有个称号就是海王，
1: 海王，然后
4: 海王海后。
1: 对，
5: 对啊，
4: 你是有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1: 我朋友就是啊。
4: 真的吗？那他是很帅很美吗？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自信？
1: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就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很热，就是
5: 很热情这样。
1: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是蛮外放的，就是能让大家就是跟
4: 很容易打成一
1: 片，对，很容易熟，跟别人容易熟，然后跟人家可能认识没几天就很感觉就跟他认识很久，很就能拉近关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不意外他能，而且他交友的那个能力真的很强。我其实真的是其实我在听他那么多段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虽然我可能我自己的爱情观不是这样，但是我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其实也是有时候有猎奇感，但是又觉得其实以他来说是他能做这样其实也是很强。对啊，我觉得真的是算一个很强吧，因为感觉要认识一个人就很难了，可是他可以 一直认识新的人，然后一跟新的人然后暧昧，然后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哇，在我的观念中，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说，
6: 是我们很难做到，所以就很佩服。
1: 对，我就觉得哇，我完全办不到这样的事，我完全没办法，就是做跟他同样相同的，就是哪怕对，哪怕是连我看到，如果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很主动的，看到他觉得帅的人，他甚至会去拿 IG 那种，我就会觉得、
6: 所以他是个女生，
1: 吓死了。
5: 可能
1: 真的，对，
5: 可能他觉得这不是恋爱，他是想玩而已，因为就趁年轻嘛，
1: 是
5: 可以玩就玩。
1: 而且他性格就是那种
5: 大咧咧嘛，
1: 所以他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而且也跟他小时候的那个交友的环境有影响到一点点，对。
6: 我还以为是一个男生
1: 哦，没有，
6: 哦，是
1: 女
6: 生，
5: 是我觉得男女
6: 都，那很厉害，
5: 男女都一样嘛，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男生会玩女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社会当中呢，其实女生也是会这样子，
6: 可是真的很稀奇耶，
5: 对对对，
1: 是女生嘛，
6: 对，
5: 可是我们身边都不会有啦，
6: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然后遇到的概率就很少，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身边的话都会有几个，所以概率就会偏多。
1: 是的，
6: 是蛮厉害的。
1: 所以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听他的爱情观，其实我有点难接受，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没有就是那么真实，哪怕是看好像影片啊，他们会有说到就是海王海后这样的东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就是蛮专一，还不会就是那么快的进入一个暧昧期，然后跟很多的男生。就跟很多暧昧对象这样子轮着交流，所以我一开始
5: 想，
1: 对啊，就是他会一直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我是觉得哇，我怎么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蛮惊，对，就是蛮惊讶的。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当朋友那边，就是友情观跟爱情观是分开嘛，可是如果他，因为他其实不会干出那种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他自己把握的到那个度跟他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还行，这样子
6: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当朋友就好。
1: 对，反正
6: 我们保护好自己，
1: 没错。
6: 那瑜伽呢？
5: 我吗？这东西
1: 怎么自己不好意思起来？
5: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很渴望谈恋爱的，但是。可能我之前被伤过了，所以我每次嘴巴说说而已，但是我是会很拒绝的了，
1: 就是抗拒
5: 啊，对，我就有点抗，因为我可能初恋的时候是被伤过嘛，所以每次就是我说跟你们说哦，
6: 我
5: 想
6: 谈
5: 恋
6: 爱，
5: 对，然后可是
6: 来的时候，
5: 对，我就会不要了，不要了，
6: 他就会停止了，
5: 对，就会停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可能我自己会害怕受伤害，对，
6: 所以你会把自己保护起来，
5: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会阻止那个人，这样，
6: 所以你有想要就是试图把自己怎么说呢，
5: 踏出去吗？
6: 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已经踏出去了
1: 有成功迈进下一步了，
5: 对呀，对，
6: 但是他就要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5: 对对，
6: 这样子
5: 他也不一听啊，就不要管他了
1: 不要管他是什么
6: 加油
5: 好了，就是在爱情中有哪些毛病吗？可能我觉得暧昧期蛮好玩的
6: 是
5: 这是算那个毛病吗？
6: 这个是可以播的吗？
5: 不会吗？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暧昧期、就是、
6: 拉扯感，
5: 对对对。那假设我们是暧昧对象嘛，然后我们一起出门，你们越走越靠近，因为我想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来学校的路上，我们是每次会搭巴士下走到那个同情的那边，然后我前面就站着一对不知道是情侣还是暧昧对象，然后我就后面那边看着他们走路，结果他们两个就是那男的要签又不要签靠近他又不要签我想快点签啊快点签，就是很尴尬你知道，有时候因为你已经走到很靠近他们了，然后他们在那边
1: 要签
5: 不
1: 签，
5: 然后你又不能了，我就快点走完，就是走快点越过他们，不然我后来在后面看我会觉得很好笑。
6: 可能他们在演什么偶像剧之类的
1: 爱情的酸臭
5: 味，好像是那个袁湘琴跟那个这样子。
6: 直接带入了。
1: 好好笑，我天哪。那你们出去现在还是那种暧昧的？
5: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1: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吓到。
5: 好了，
1: 哦，等一下，有冲击感、欸，
6: 冲击到了。
1: 哎、欸，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能上一期才在
6: 说，还在暧昧中，
1: 然后下一期怎么？就跟我现在一样，感觉上、嗯、之前还在暧昧中，现在怎么就在一起了？
5: 哇！暧昧期的时候呢，我也没有讲什么话呢，就是吃饭了呀。嗯、
6: 那现在呢？
1: 现在呢？
5: 一样吃饭啊。
6: 你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有很奇妙的改变吗？
5: 嗯，那有时候呢，还会问我。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吃这个吗？
6: 我
5: 不要。
1: 我觉得
6: 我找到他的毛病了。他的毛病就是他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需要另外一半给他定下来。
5: 对对对，
6: 然后可能有时候不趁他心意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要还是不要。
5: 对，
6: 会吗？
5: 但是通常的话，他都是他去找食物了，反正、嗯、或者反正我是不会去找了。除非是我
6: 贴心，
5: 反正是如果我自己想吃，我就会去自己去买这样子。嗯，
6: 加油加油，
1: 感觉很可爱。
6: 对啊，
1: 天哪，
5: 那会稳呢？
6: 我吗？终于还是轮到我了，
1: 是你，是你，
5: 你也逃不掉吧？
6: 我想要做一个安静的主持人。
5: 不行不行，
6: 我吗？我自己的爱情里的小毛病吗？
5: 对啦，
6: 我很好哎、欸，
5: 那你可以说说看你之前的恋爱的，
6: 我想一想，哦，就是跟之前一样，会很依赖某一个人，嗯，我会就是。其实我知道我不应该就是这么依赖一个人，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那边撒泼之类的嘛、嗯、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要分开的时候，我就会一瞬间就无法抽离，然后觉得很伤心、嗯、因为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嘛，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完全独立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没有很难，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有很难、嗯、只是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心感、嗯、你就可以依赖他这样子，你就觉得不会出事的。
5: 我在前几天看一个贴文，就是嗯，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依靠嘛，那长大的时候呢、嗯、我们是自己找一个依靠这样子，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就是你的依靠这样、嗯、但是我觉得你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太依赖，可能就是 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都会经历过这东西，
6: 对，就一瞬间就是抽离不来，
5: 对对 对、嗯、
6: 对，
1: 因为而且另一半就是会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
6: 可以提供你一些情绪，
5: 对对，
6: 上的
5: 情绪价值之类的，
6: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有依赖感是很正常的。
5: 对，
6: 嗯，我的毛病变成不是毛病了。
5: 好啦，
1: 微微，
5: 真的，如果说真正要说毛病的话，我觉得是我需要在现实中去观察一些小事物啦。嗯，就如果说在我们现在说的话，应该很难。所以那种毛病就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就是在生活中啊，但是他不喜欢刷牙、啊、他不喜欢洗澡啊。
6: 我知道，我会很挑我另外一半的服装之类的、啊、我觉得这是我的毛病，因为我觉得你穿成这样是怎样？
1: 就想说就穿成这样不要跟我出门算了。
5: 女生很在意男生穿搭。
6: 对，我觉得应该不止我啦，是每一个谈恋爱的女生可能就会遇到。
1: 而且因为 每次想要出去就打扮美美，然后
6: 旁
1: 边站着一个是
6: 就会很猎奇耶、欸、干什么啊？
1: 干什么？
6: 这时候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女儿的男朋友。
5: 就是那个
6: SS 哥，
1: 我知道你们在说谁。
6: 今天早上才出现这一出而已，
5: 啊、
6: 就是我们女儿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下一层楼呢就遇到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进来，她就穿一个灰色的一个 T-shirt，然后我们女儿就问她：“你为什么穿这样啊？你真的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然后她眼睛还瞪很大，我就觉得很好笑。
5: 我们两个每天吵架都很
6: 好
5: 笑，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他们走路的动作都一样，他们手跟脚都是同一个动作来的，
6: 真的很同步、欸、
1: 他们站在一起，
5: 他们就走去巴士站的时候，那个动作全程一模
6: 一
5: 样。
6: 一模
5: 一
6: 样，
5: 真
6: 的
5: 哇！我就想怎么
6: 会这样？
5: 对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同样
6: 的？天哪，有点害怕。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下一个需要找一个就是
5: 会穿搭的人，
6: 对，端正一点的，不然等一下越变越一样就很恐怖。
1: 是谁影响到谁了呢？
6: 是这样没错。
5: 我觉得男生的话需要自己放心吧。
6: 是，
5: 好吧，好吧。那就是如果是关于友情或亲情的话呢？
6: 友情或亲情。
5: 对啊，
6: 友情的话吗？
5: 其实我觉得友情跟亲情可以说就是比爱情，可以说的更多，因为你跟他们相处到
6: 很
5: 久很
6: 久。
5: 对。
6: 因为爱情我们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小树苗，
5: 对对对，
6: 就是还没有到长成一个大树的感觉。
5: 是，
6: 毕竟友情跟亲情还是占据在我们这20、21岁当中的一半了嘛。
5: 嗯，
6: 好，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 Q 好了。
5: 好啊，
1: 友情吗？
6: 好，
1: 我觉得
5: 你自己 Q 自己了。
1: 大家感觉都在看我，我想说是我来说的意思吗？好，那我就来说。
6: 很乖。
1: 我不需要别人来 Q 我了，
6: 果然是老
1: 成长了。好，那我觉得我友情的一个超大的毛病就是我不很少用手机，然后如果他们要找我就是消失的那种状态。真的，我每个身边每个朋友都这样子说，可是我完全改不了这个习惯、嗯、就是这个毛病。好，
6: 那你
1: 就是我的坏毛病。
6: 那你没有在看手机的时候你都是在看自己的戏那一些吗？
1: 我真的就是可以
6: 放空哦。
1: 对，我就是我在宿舍都可以不用手机，然后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的那种。
6: 你跟自己玩？
1: 对，
6: 怎么玩？
1: 不是拿着镜子吗？
5: 不是玩，
1: 就是
6: 魔镜啊，魔镜。
5: 我今天
1: 就是
5: 特别的美啊，
1: 我就不会想要去看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会很抗拒去点开那种
6: 交友人。
1: 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这样。
5: 我觉得你是会给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私人
6: 空间。
1: 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空间、
6: 嗯、
1: 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朋友有很多都会说我可能早上回发的消息可能我晚上才会回，甚至都不会回。所以我很常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就是改不掉了。我有尽量在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了想说等等再回复，然后就是忘记了一个这样。
6: 嗯，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就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去接受外面的资讯，你就想要待在自己很纯净又很干净的空间里面这样。
1: 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说呢，我的生活的脚步，我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人，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慢很慢。然后感觉我在做，好像有时候做作业我就会很慢，然后很沉浸的在做，电话就真的可以几个小时不用它。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很夸张，就是音量完全是零，然后只有开震动模式的
6: silent mode, silent mode,
1: 对，就是这样子。就有时候要听我才会调大，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就是全静，我连闹钟都是静音的，就是震动模式。
6: 你像个树懒一样。很可爱啊。
1: 真的，我真的是一个生活的节奏很慢的人，所以我真的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要预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完成不了。像是好像跟他们去，就是跟朋友好像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去
6: 要开机一下。
1: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真的是一个很，而且每次跟他们出去，我可能在玩的当下我可以很嗨很嗨，可是我一回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是
6: 很安静，
1: 就像昨天一样。我在现场我可以很嗨，可是一到私底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6: 其实我昨天很有吓到哎、欸就是
1: 因为我其实跟好朋友我是可以放很开，就是玩，就是面对面玩的时候我是可以放很开的人，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就是很难
6: 很安静的一个人。
1: 然后手机上可能就是更安静了一个人，就找不到人的状态。
5: 他连嗨跟自己放空都安静那个手机了，所以更加难找到导航了。
6: 没错，
5: 没事，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就把那个声音开大大声，然后有什么信息就听到了。
1: 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重要的事情找不到我，真的可以直接 call 给我，我会马上接、嗯。就是我听到有一定会接这样子，嗯、因为我是一个不想要点进那个这样子，就是好像点进 LINE， 但是我不想。可是每次我朋友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我，就会马上接。
5: 那与那的同事、与那的朋友、与那的老师
6: 听到
5: 了吗？
1: 他们已经摸熟了。有时候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6: 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接受，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对于外界的一些讯息就是会抗拒，就是想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未来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就是不用太多的在沟通上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很好完成一个你自己的独立作业，因为你的能力都是可以见到的，就是很认可，只是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而已。
1: 我觉得我这是真的一个很需要很需要去改的一个，我觉得很难，但是我在努力。
6: 你可以的，可以的，
5: 是相信，
6: 没错，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6: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找到那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骗在那个第一接通的那个消息，然后人家就找得到你。
1: 可以，可以，
6: 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东西。
1: 有紧急可以 call in 我一下，
6: 对对对对对，可以被接受啦。
1: 好，那我们
6: 问题不大。
1: 丢丢是谁的？
6: 丢丢带我们的 DJ Yoga。
5: 又是我吗？我妈在爱情的，哎、欸，不是
6: 爱情
5: 的。我说友情跟亲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我自己说自己的毛病，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东西很快很快的人，
6: 是。
5: 就是每次
1: 跟我完全
5: 相反，
1: 对，
5: 就是我每次都会很着急，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就慢慢来一点。所以我有跟自己说啊，慢一点，慢一点，就是每次去
6: chill一点，chill一点
5: 啊，对，就其实这学期蛮chill的了啦。
1: 还是我们综合一下，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了呢？
6: 有，
5: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就是刚来上学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就怕上不到课啊，然后就需要很早下去等巴士这样子。可是我就跟你自己说，好，你已经大三大二了，你就chill一点好了。那如果是说在就是每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都是第一个人起床冲凉，然后我都是在那边等我朋友的，就之前我们去玩的时候，
6: 没错，
5: 所以可能他们都会慢慢来啊，怎么不怎么这样快，可以慢一点、啊，
1: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紧张，怎么已经那么快就已经，
5: 只有我一个人是那种很紧张，我是跟他们出门那些，我都是会很紧张一些事情的，就是我会很担心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啊，那个事情发生啊，所以很警惕，然后我又很怕迟到，你懂吗？我是一个很怕迟到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说，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摸的人，就是我兄弟姐妹都超摸啦，因为他们冲凉都是超久，只有一个冲凉是最快的。那每次我们是要出去的时候，我没人在家，然后我就想好了吗？好了吗？真的，我姐姐冲凉超摸的，她可以冲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直接一个小时以内啊。就是假设我们现在3点出门，她可以3点才去冲凉哎、欸。啊！我就是没招了。有一次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我刚回到。马来西亚嘛，不是搭飞机回去、我就去他家住，因为他是住他跟他们一起住那个他们自己租的房间，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搭巴士回我的家乡，结果他去做工回来，他跟我在那边睡觉，然后呢，我们是6点的巴士，他 他跟我，因为我们去巴士站需要提早一个小时嘛，就担心塞车之类。他跟我五点那些还在摸，然后那个车已经到了，然后当下我就，我当下其实很生气，我就，我就指了一个手机。看现在几点了，因为巴士票浪费钱，因为我很怕浪费钱嘛，就是巴士票，巴士票
6: 你要错过这样子，
5: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脸整个超臭的然后我就幸好我姐就有叫那个司机叔叔就加快一点，然后我们就赶到这样子，所以我回到那个车上的时候，我就我爸爸还在，我就跟我姐姐吵架，我说我就跟我爸说，你看他今天那边没有冲凉啊，他那边躺着，连巴士都走了。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太慢了，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
6: 是真的是有惊无险哎、
5: 啊，
1: 真的。
6: 如果那个司机如果加快的话，又会出 accident。
5: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快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吧，因为就不用迟到这样子。
1: 是，然后你也不用着急忙慌。
5: 还有友情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跟我朋友们、跟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我说马来西亚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比较 E 的，然后一个比较 I，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两个这个 E 的朋友讲话会很大声。当下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尴尬，没有啊，就是因为很好笑，我就会说太大声，然后我回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为什么当下说那么大声？所以我们有次去呢，我们要保持小声一点，不然的话会全部人看住你们这样
6: 会拍谁？
1: 我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就是叫朋友小声
5: 的
1: 那个角色。
5: 有时候是真的控制不住，但是有时候呢，你是很正常，你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大声。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要控制一下声音，不然会吵到别人了。
6: 在电台就很常发生这样
1: 真的，
5: 确实。
6: 就是你们 Yoga 乔西西，我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毛病。
5: 但是其实如果是 Yoga 乔西西的话，我是里面那个是。
6: 比较安静的，
5: 对，我比较安静的，就是西西跟乔西他们是比较
6: 很嗨，
1: 他们的能量太
5: 对
6: high energy， 他们是，
5: 所以每次我就看着他们那边唱歌啊，但是他们在干嘛就看着他们就
1: 好好笑了。
6: 我讲的是那个毛病是，因为瑜伽跟。就是跟 Chelsea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宿舍，然后通常我都是那个中间值，然后瑜伽呢他就是第一个起来然后洗澡化妆，然后我们的 Chelsea 呢通常都是最后一个，
5: 对
6: 然后他就是化妆化到一半，其实瑜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转过去看旁边，因为他们是临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他说：“你慢一点，我还没有好，我才刚上粉底。”然后他就会回他：“那你快一点啊！”
5: 好可爱，就好像昨天一样啊。那个西西在电台化妆啊，因为我们要去吃饭了嘛。因为他在说话，还要不要快点化妆？
6: 是，
5: 可以快一点吗？
1: 你会看着很着急。
5: 对啊，我就是因为。我们是约七点七点半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会去吃东西先，所以我们就要快一点。我想他还在那边说话耶，我就说可以画快点吗？他就比一个动作，他的脸部就比一个肚子的表情给我，我就认为
6: 他就会很无奈。
5: 好了，确实有时候是蛮着急的了，但是有时候着急也是好事。
6: 没错，
1: 那我觉得你是在时间上那边很着急，就跟你会约的时间，你就是不想要不守时还是这样？
5: 我会自己给自己看几点这样子出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再让自己 chill 一点，对啊，因为有时太着急会很累一下，
6: 没错，有时候太过紧张就会很紧凑，
5: 对对对对，
6: 然后你的心情也会一直掉在那里，
5: 对对对，
6: 但我觉得对比第一学期来说他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对，
1: 假的，
5: 真的，我自己发现，我也是发现
6: 的。
1: OK， 没事，可以会慢慢变得更臭。
6: 对，这是室友认证，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时间的人，然后瑜伽通常都会提醒我跟对，
5: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在那个宿舍呢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我每次第一个睡醒嘛，所以我就要负责去叫那个。 瑞涵起床，
6: 我们女儿，
5: 然后呢她就听到我冲完凉之后瑞涵好了之后就带到 Shannon 起床，
6: 对
5: Shannon 好了呢就到静音，
6: 对
5: 啊，没有，就是我们宿舍一个双鱼嘛，就是每次如果是我好了就是要双鱼或者是瑞涵，对他们就这个步骤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就要负责叫他们这些人起床，就是我的一些声音他们才会起床嘛，
1: 天哪
5: 对
1: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叫别的，
5: 对啊，我就是别人，我第一个起床就要第一个叫他们起床
6: 对
5: 好，那慧文呢？
6: 我吗？如果在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关于表达的方面会比较差，就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会很直白的说，就比如那个我们的 DJ 有感他不是最近谈恋爱嘛，然后我们的乔西跟西西呢他可能就会很情不自禁的会很想要分享这样子，然后呢我会觉得但这其实是有感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需要一点隐私这样子，然后自己讲出去的话就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
1: 不好，
6: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就是520那一天，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说了就公布，然后呢乔西他就很兴奋的就拿起手机要直接打电话给西西
5: 下来，
6: 对，但是我就想说哈，可是人家本人都还没有同意你就直接要打电话了，然后我们当下呢就是直接就是制止他，然后我就很情不自禁的说我讲什么了，
5: 你说什么大喇叭小喇叭没有，当下我觉得很好笑我理解乔西的心情，就是
6: 他兴奋分
1: 享，
6: 对，然后我就直接说大喇叭还是不要说了吧，等下说了就
5: 你是说什么小喇叭算了什么大喇叭，对，我一大叫我整个是爆笑
6: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深刻的反省了自己，不可以直接这么说，就算有的话也要憋在心里面对
5: 没事
6: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耶，但是我不敢跟他提起
5: 好那就别提起了
1: 、但是他当下是
6: 他当下因为不只有我这么说，就是连双鱼也是这么说所以他可能就被自己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
5: 没事
1: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会直接说，可是你说出来的形式跟形容都会让人觉得很
6: 还会可能会受伤到有一些啦对，
1: 但
5: 这个有点好笑了，真的我当下真的是没有想我看到那个瑞涵的表情是哦他整个就是眼睛瞪大大力的看着轩
6: 是
5: 这个超好笑，
6: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了，然后我的毛病也就是会伤到人的毛
5: 病，你的毛
6: 病
5: 就是你会直接说出来这样子，
6: 是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嘴巴很快的人然后我的爸比妈咪他们就讲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
5: 伤害到别人，
6: 不小心伤到别人这个我确实有在改然后还有一个呢关于表达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就是表达感谢之类的但是我当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不知道怎样
1: 表达，
6: 对对 对，
5: 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不擅长的去说
6: 是
5: 所以可能我们不会直接跟对方说但是我们会用行动去做这样子
6: 没错没错
5: 好
6: 还有什么吗就是吐槽自己一下深刻反省
1: 深刻反省自己
6: 我觉得我的毛病最大的就是关于表达的能力了对没错
5: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会就是很想把东西就是不会直接说出来
6: 对就会可能会憋在心里面然后自己会想很多然后发现到想了很多之后
5: 还是没有用
6: 对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自己解决不了就是没有说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子
6: 对但我会好好的在这几年里面就是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更加的热情吧对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淡的人对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要表达的那么的无感之类的可能我的内心是有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个
1: 情绪表达，
6: 情绪表达出来、嗯、对对对对，
1: 但是人家看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你好像不开心，还是怎么没有融入到一起这样子、
6: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嗯、但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我通常都是在一群朋友里面就是一个偏比较少说话的一个人、嗯、所以像是昨天就是我这样子之后，其实很多次都说哇这是你那、
5: 哦、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吓到
1: 了，对
6: 对
1: 但是确实我是每次在一大群朋友之间，我就是一个偏很对，然后很少表达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嗯、会真的是会很认真的在听你们就是说话，
6: 没错没错，
1: 但是就是很少的去参与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少参与感这样子、
5: 嗯、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就在说昨天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呢就去了一个我们有赞助我们的一个那个
1: 就是在
6: 电台周的一个赞助
5: 商店、嗯、
6: 对对对
5: 对，它叫什么什么，
6: 它叫 Tripping Bar，
5: 对，然后我们就昨天去那边吃饭然后唱歌
1: 去捧场，
5: 然后 喝一点点小酒一点点
6: 对没错，
5: 然后呢我们就对他就给我们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有点饮料或者是那个
1: 主食
5: 的话，你
6: 就
5: 能
6: 可以唱
5: 歌。那我们就全部8个，因为李庆没去嘛，我就八个人轮流那边唱，唱到超级嗨，然后唱到我们的声音今天都哑
6: 掉了。
5: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这集听我们声音的话，就是有一点小奇怪，但不是很好玩的。我们下次还可以一起去哦、嗯。
1: 是的，
6: 对，
1: 一定会再约。
6: 要不然我们台游的那一天就是。反正整班人都在、嗯、直接去
1: 直接，我觉得好像也不错耶、欸
5: 嗯、他的店应该爆满吧，应该要坐到外面去了
6: 因为刚才、嗯、刚才学姐有来，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加入你们
5: 好啊好啊
6: 然后他就说不然就是台游那一天来、啊、因为刚好学姐他们就是刚好那一天有空嘛、
1: 啊、感觉 OK， 看他们要约对能不能约得到，
6: 我们就拭目以待第二局，
1: 期待
6: 对
1: 第二局，
6: 第二局
5: 那个老板也蛮好的，因为他说他之前就是有想要来看我们电台做，就是因为他有工作上原因，所以没办法到来、啊、
6: 没错没错，
5: 他是说下一次如果还有电台组就是有这种活动的话可以再去找他、嗯、
1: 他是对、嗯、他是赞助很多届了吗？
6: 他很多届了、wow， 然后还有想说、嗯、如果下一次的话可能可以参与那个
5: 抽奖
6: 的环节、
1: 哦欸、真的很好、欸、對對對，大家如果
6: 真的我要抽
1: 是如果真的有在听然后在刚好在士林附近的话感觉可以去捧场他们的那个 Tripping Bar、
6: 啊、如果他抽那个酒券的话我一定要抽到，
1: 我也是一定要抽，
6: 天哪，
5: 小大姨们明年靠你们了，
1: 加
6: 油加
1: 油
6: Umbrella
5: 好，那我们的节目应该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吧、嗯、
6: 没错没错，
5: 好，相信大家听了这集的就是吐槽自己的爱情啊友情或亲情呢，也就是知道自己就听我们分享之后知道自己可能在这些、就是、
6: 这些点上可能有自己的小毛病，
5: 对对对，
6: 一些小毛病其实综合下来有一些都是可以被谅解、嗯、然后甚至
1: 能理解的，
6: 对，甚至有一些比如我们这种不太会表达、啊、或者是说爱人在依人里面之类的、嗯、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些互补的作用、
5: 嗯、
6: 比如依人他很激动的时候我们爱人可能就会调试一下对对对控制一下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毛病呢不要太过的夸张、嗯、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5: 好，那希望在这个20岁的阶段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找到自己最适合也能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
6: 对，找到自己的步调很重要啦，
5: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闽传之声闽
6: 传广播
5: 电
6: 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文，
1: 我是 DJ 四月，
5: 我是 DJ Yoga，
4: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
5: 那我们就下学期再见喽，
6: 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大家好，我是 Keller 刘家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

0: 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北市。台北市位于台北盆地的中央，特殊的地理构造使热气难以排出，容易形成地形雨，加上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使台北的体感温度会比测量气温来得更低，是个夏热冬更冷的城市。作为台湾的首都，台北市毋庸置疑的是全台最繁华也最拥挤的城市。然而这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是民生还是观光都能一把抓。台北市有着层出不穷的观光地标，像是台北101、士林夜市等，也经常是各式大型展览的举办地，如动漫展、国际书展。台北捷运的存在也让人们可以在台北各处轻松往返，加上台北车站三铁共购的便利性，更促进了观光发展。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喂，
7: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小文子，我是 DJ 小文，
2: 我是 DJ 小栗子。
3: 好，那我们今天点歌传情的主题呢是，
2: 我们要送给那些他们会一直在自己的另一半身边围绕着的那种人，
3: 对，像小文子一样，
2: 对，又是送给爱情小文子的一首歌，
3: 没错。那今天的前一样呢，前五首呢是由我们的小栗子送给大家，然后后面五首，后面四首呢是由 DJ 小文送给大家。
2: 我现在已经大方承认这件事
3: 了。我觉得要面对自己，然后要承认自己的一些做过的事情是非常的非常需要的。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要做到。我们要坦率的承认所有的事情，包含这个。我跟你们说，这是精挑细选的好听的歌曲，
3: 啊，
2: 我们不要再听其他的了。我们有自己 judge 的歌曲流派，
3: 没错。
2: 就是反正呢，第一首歌曲是荷尔蒙少年的4:00 AM， 就是早上四点的意思。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被唤醒，就是我会真的变得有精神，但它不是很怎么样，只是它就是会慢慢的唤醒你。然后会点这首歌是因为它的 歌曲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男孩爱而不得的故事，就是那女生其实就是没有喜欢他的意思。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很经典的，很多人会模仿的一个剧情独白吗？对，只是很可惜，因为荷尔蒙少年就是解散了，害我就是很难过。但是这首歌还是会陪伴我。我如果早上醒不太来，真的要在四点起床的话，我会听这首歌当我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断我听 podcast， 连跟别人讲电话都不行。我就想要听我的 podcast。我有一度开阔音跟别人讲电话，一边听 podcast， 用同一只手机。
3: Oh my god！
2: 就是我真的很想听我的 podcast， 就算是重复的东西，但是呢，这首歌可以打断这件事情。
3: 天哪，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对 podcast 最执着的一个欸。
2: 没错，其实很，就是我身边很少人在听 podcast， 但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很多 podcast 的听众有很多。我想说到底是谁在听，为什么我身边都没有人，
3: 他都隐藏起来了吧，可能。
2: 对，跟蚊子一样，
3: 我
2: 在潮湿的环境。OK， 可以让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曲，荷尔蒙少年的4 AM。

0: OK， 欢迎回到这里。就是对，听完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理解爱而不得的少年。
1: 爱而不得，
0: 没错。
1: 不懂哎，突然就是有点感慨，爱而不得。因为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就跟小栗子就是有谈到，在现在的世代中，就是爱而不得这个情况是有变少。
0: 嗯，感觉以前上一辈的人可能更多。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我们是觉得大家现在都过得很洒脱，
1: 不
0: 就是而且遇到人跟扩大你的交友圈，相对变得很简单，你只要左滑跟右滑就可以了。
1: 然后不会，然后也会很就是看得开。
0: 对对，
1: 就也没有必要就是掉在一个人
0: 大家都变得不会再纠结这些事情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早熟欸，我觉得我们就是人类的那个成长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1: 对啊，资讯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自己消化的多，你就会成长的多。
0: 对，只是问题是还是要自己思考，有些人会困在舒适圈，走入一个极端化。
1: 没错，不要太极端。
0: 对对，不要因为认同什么事情就是盲目的追寻。
1: 没错，要有自己的主见。
0: 对，下一首歌曲是 Tamira 的 Flip Side。然后这首歌呢，他是在讲说要拿回主导权。他其实呢有说，就是他的歌词有说到，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就是你以为你已经把我看透了，可是我随时都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把你抛在身后。其实他是就是在讲一个离开的决心啦。没错没错，就是鼓励这些人。
1: 爱情中的小蚊子，
0: 对，鼓励爱情小蚊子们，你们不要再绕着那些那个人了。就是如果你真的，你要好好的理性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的话，就是要自己决定一下你的人生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我刚刚脑中突然冒出，就是蚊子都会绕在垃圾跟大便的旁边，然后就啊，抱歉了，爱情小蚊子，没有那个意思。
1: 应该说。这个星球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星球，你没有必要一直绕着那个行星在那边转来转去的。
0: 没错，
1: 你可以去找找更多更多的 star。因为刚才我在 DJ 擂台赛，就是有介绍 Jenny 的 starlight， 然后就突然想到，可以找到你自己的 starlight。
0: 有一个 reels 就是说。世界上的男人有38亿之类的，38万，应该38亿吧，38万有点少。
1: 是那个日本，
0: 对，一个小妹妹唱的，她就是在告诉你不要执着于一个人。
1: 对啊，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一下 Tamira 的 Flip Side。

0: Hello， 听完这首歌曲呢，大家有被劝分吗？
1: 我觉得 flip side 的意思就是，就可以翻页，把你的那些，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污点的东西，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坏掉了，就可直接翻页，去到下一页。
0: 我也觉得，就像是日记本，有时候你那一页你滴到你的饮料，就基本上我会这样，就滴到饮料，然后我不想洗，我就翻下一页，然后摆重新开始，然后那就原本那一页可能就。可能是写错字啊，或者我画的图我觉得不够好看，然后就直接翻页、然后假装没发生过。
1: 欸，我也是，我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完美主义，就是我买的那个新的笔记本，然后它是很漂亮的嘛，然后呢我就很想要它也是漂亮的字在里面，然后呢我就一开始写了，然后觉得哎呀怎么那么丑，然后我就会放着，然后下一次开起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一次写的就撕掉，然后它永远都是在第一页，
0: 它会变超级薄的一本书。
1: 对，然后其实没什么内容，
0: 这蛮好笑的。
1: 然后我想说，好，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是不要想着什么东西都是完美的。
0: 是我后来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会想说我什么东西是我想留下来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只就是写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东西，这样子。就算它不是那么的棒，我也可以欣然的留下它，然后当成一个练习，然后再继续进步。就很像是回头看一些可能以前做的东西，会觉得那个很青涩很可爱。对对对，我觉得就很像是这样。接下来下一首歌是夏之雨的殉情，这首歌呢就是跟刚刚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这首歌它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有人说爱一个人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婚姻，但我不相信什么婚姻，我会愿意为你殉情。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哎。
0: 没错，我也真的很喜欢听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很对。
1: 接受婚姻，但是我可以为了爱你而去，去殉情。
0: 对，因为它就是很要怎么讲，它很像做出了一个爱的新高度。
1: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行为。
0: 对对对，就是那些爱情小蚊子可能就是这样吧。
1: 在这里呼吁大家不要做出这样的跟这样的跟。
0: 对，我们可以浪漫比喻，但不要为不要殉情。
1: 对，
0: 还是看年纪，就是如果今天听众他已经70岁，那他可以殉情吗？
1: 可是呢我就想，如果真的是老了的话，如果真的是遇到那个 Mr. Right， 然后他会比我早离开的话，我是不能接受哎。那我会为了这样子，可能想要更早的先离开，因为你已经跟那个 Mr. Right 已经走了大半辈子，然后突然你要变回孤单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啊。而且那个时候已经老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就会更无聊，然后你的思念思绪就会更强大，然后就会一直控制着你的脑袋。
0: 是我之前看过一部剧，然后它很浪漫的是他们两个人就是老年人就一起躺在床上，然后一起吞了那个药，然后牵手一起死掉，就我觉得很可爱。
1: 这样子的浪漫情，这样子的殉情我反而可以接受。哎，
0: 对啊，
1: 对的吗？
0: 这个很浪漫，
1: 就是谁也可以，就是不要这么的痛苦。
0: 对，
1: 而留下来那一方通常都很痛苦。
0: 没错，那个你知道台湾丧礼会播一些情歌，因为如果他是有老公老婆的人，他会播一些那一类型的情歌。然后有一首是那时候我参加我阿公的丧礼，然后他播出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哭，因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首歌的氛围。然后他的那个因为他会有管弦乐在后面，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就觉得他变得太磅礴了。然后他的歌词就是我会让你先走，就是我对你的爱就是我让你先走。
1: 好伟大哦，难怪会哭，
0: 很感人。我现在也觉得很感人。
1: 哇，
0: 没错。
1: 好，我们先听一下歌，
0: 夏之雨的殉情，我们在旁边偷偷啜泣。
1: 对。

が閃光のような位置が燃え尽きたら

0: Hello，Hello，
1: 大家听得到我们讲话吗？
0: 喂，
1: 听完了这首歌，大家有感受到吗？就是我觉得他的，你不觉得他的调其实没有很硬要干嘛、
0: 啊？
1: 他没有很深情，但他讲的话就是很直接，就是我直接跟你说，对，就我很喜欢这种歌，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这种歌很棒。
0: 我也是会觉得这种歌很棒，因为我是一个听到那种煽情的歌，如果那个故事真的很 touch 到我，我是真的会哭的那种。所以呢，我就有时候不太能接受就是太过沉重的歌，因为我怕我会陷入在里面，然后可能会思考一些东西这样。
1: 是，但是我觉得我要看情况，就是有时候的日子里面，我的脑袋会不用运转，然后我就不会一直想到一些东西。就共情能力可能会降低，这样我就不会一直哭。但是我觉得我最近的那个频率有上升，就是每天看起来都肿肿的，是这样子的。
0: 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也是，如果有时候那天一开始就很 emo 的话，就也没有办法。
1: 对，
0: 就今天的情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喽。
1: 没错，就像是什么情绪要听什么歌一样。就之前有讲过，我有时候上学的时候会听一些战歌，就会觉得今天又要朝气蓬勃去上学咯。然后有时候风和日丽的时候，就会听一些很舒服的，有点轻摇滚或者是那种乐，就反正就乐团歌，但是很舒爽，你会觉得你可以在沙滩上吹海风的感觉。但今天我听的就是比较深情的歌，就是这样，每天都不太一样。
0: 没错。我也是会这样的。
1: 音乐是为了情境而生的，
0: 我觉得很棒。
1: 哦，对，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是应该是 Cassin 吧，C A C I E N， 大家去搜寻要怎么发音。但是我就是把这个英文字母念给大家，它是绝对准确的说法 ，C A C I E N。这首歌叫做 Please Come Back to Me， 但是呢，它很可爱，它的那个 Please 它是 P L Z， 就是它、
0: please.
1: 对它滴滴滴滴，它把那个缩写用进来，就很现代，我觉得超可爱。然后还有 Come Back to Me 的 Two， 它就是用一个二，一个数字二，就很可爱。然后
0: 就很年轻人，
1: 对啊，我都觉得太可爱了。就是很有记忆点的，因为有很多歌应该都是这个名字，对。然后他的要怎么讲，就是你看歌名就知道，他就是希望你可以回来我这边。
0: 那你是那种如果那个人离开的话，然后但你还很爱他，但你会挽回他吗？还是你就说放他走？
1: 要看情况
0: 要看人吗 ？Depends。如果那个人是帅哥的话，那可以挽留一下。如果是很差的话 ，OK，Thank you next。
1: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难跟那种，或者是他跟我相处之后，他也会变得比较不容易抛下我。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跟我相处久的人都会是想清楚才决定要不要跟我断联系，对，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讲好，我们可以继续维持什么样的关系，但可以不要是现在这个关系。我在讲的是这样，因为我就是，
0: 所以这个角色不是你，是另外一半，
1: 我才会很，对，我才会很那个，因为我是有遇过别人会想要挽留，可是如果是我，我就是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就是不要的那种
0: 一样，
1: 没错没错，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他只是想要人家来挽留他，然后说出那种话。
0: 对，
1: 哦，那真的
0: 就
1: 很不
0: 行，我们就不会啊。
1: 对，
0: 我们
1: 就决定了才这样的。
0: 对，如果说出口的话，我就是这样了，没有得改变了。
1: 对，因为我觉得会说出那种话，只是为了让别人来挽留自己的，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讨论事情本身，
0: 就是很幼稚。
1: 对他只是想要就是不要，就小朋友躺在地上哭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种很 puppy love 的感觉。
1: 但是 Puppy 也是很可爱的哦，希望没有得罪到任何人。
0: 没错。
1: 但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反省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Please Come Back to Me。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行
2: ，Hello， 欢迎回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很喜欢。
1: 我们这是小蚊子。
2: 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煽情
1: ，Yabby。继续来收听我们送给晕船小蚊子，不是爱情蚊子的歌。
2: 没错，
1: 我在脑中就是有那种粉红翅膀的蚊子，是我们是 Mean Girl 蚊子。有时候觉得我们有点 Mean Girl， 但也还好，我们是朴实无华那种。
2: 对对对，我们只是有时候讲话会比较直接，
1: 我们是比较幽默了。
2: 对啦，
1: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是怕胖团的《越胖越光》，然后这首歌很棒，因为。他的字看字看起来像一个很扁的膀胱，
2: 对，
1: 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这首歌就是我其实很少听怕胖团，因为他就是被我归类在乐团里面比较出名的那种乐团。嗯，有这样有这种迷思。
2: 可是确实哎，就是有时候你发现到一个宝藏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被大家都也发觉到的时候，
1: 啊、
2: 你就会说啊，不然就让出去这样，
1: 就有点烦。我不想跟大家都一样。我就开始闻到那个很世俗的味道，好糟糕的人。
2: 其实我也是会这样。
1: 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莫名的奇怪优越。我是热音社的人，你知道，我热音社的人其实一点都不热音，他们会觉得有些团就是太 pop，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是真的，他们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懂音乐的人，但热音社叫什么热门音乐社？但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懂音乐的人，但他们会去听小众团体。像现在有些听小众团体的人，他们已经热音社，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好有坏啦，因为我们两个也算是
2: 我
1: 很不媚俗的人，哎。反正这首《越胖越光》，我最近会开始听，是因为你知道有另一个团队叫芒果酱，
2: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是有出名的那个高雄演唱，但是唱的很难听事件，就是网络上人说他们唱的不是很好听这样子啦。然后，但是就反正他们会被做成很多梗。然后芒果酱的这个主唱呢，在最近的音乐季有跟怕胖团一起演唱这首《越胖越光》，然后我就再次听到这首歌，它的歌词是在讲说，有时候玩也会累，就是像是爱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也是一种玩，就是我不是说大家很情场浪子什么的，只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年轻，所以就想体验一下，但是玩也会累，然后，还有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这类型的歌词，我就觉得很适合衔接。就一下，就前面有一些糟糕的殉情情况，但那首歌还是很好听。然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比较鼓励人心的歌曲，所以我就把它夹在中间。就该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吧，因为有时候玩也会累，就是这样。然后还有能量分辨的膀胱，
2: 哎、欸，我觉得很棒的解读、欸，哎，
1: 没错啊。
2: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怕胖团的《越胖越》。越胖越光，对。

划过了天际，偷走了泪滴，滑落在谷底。

0: 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
2: 好，
1: 到我的
0: 听完了这首泡泡糖的月旁月光，到了其他的部分。
1: 没错，那现在下面的部分都是英文的部分。
0: 对，我们要经历一些 English， 我们会、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文化。
1: 没，就是可以去到更开放的一个世界。
0: 对，现在大家要飞去国外咯，咻，滋滋滋滋，到了，
1: 哇，这里是美国。好的，那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很喜欢的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为什么会选第一首歌呢？因为我觉得一直围绕在别人的生活中，就是忙忙碌碌的小蚊子们，可能就是处在一个非常 toxic 的 relationship。我会这么觉得。
0: 什么是 toxic？
1: 就是很有毒。
0: Without taxi。很抱歉，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也不知道，我帮大家问。
1: 可是这个好笑。taxi
0: 抱歉。
1: 它就是一个很有毒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一个关系，觉得非常的可怕。嗯，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0: 让大家早日脱离有毒关系。
1: Okay， 没错，
0: 先来听一下。

0: 欢迎回到这里，
1: 欢迎回到这里，没错。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介绍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啦。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送给大家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那它的含义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再做爱情中的盲目的小蚊子。
0: 对，复眼要睁开，睁开你的复眼。
1: 对，小心电蚊拍会打到你哦。
0: 要 love yourself。
1: 对，要爱自己多一点点。
0: 我们的国民男友，国民 Justin Bieber 算是一种国民男友
1: 吗？对对对，
0: 还是儿时男友？好，儿时男友送我们的歌曲，
1: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关于晕船的蚊子的东西。
0: 没错，晕船之声，晕船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点歌传情，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3: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你。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最后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不对。好，我们从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e。 对，然后呢，今天我把我最后一次现场的主题设为 DJ Ole Music 悠悠华语榜的毕业典礼，拍手。对，反正就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我知道我要平常心，可是我就是也是很舍不得。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今天的歌单到底要放些什么呢？就是说，第一首歌想要，我先讲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反正我就觉得，从大二这样子做现场做了一年，然后大三又做了一年，虽然我也不知道，就大四是有可能又有可能没有。所以有可能今天最后一次，反正就是一个很赶上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可以自己坐在这边，然后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这样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可以跟着音乐这边大唱啊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对，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要介绍歌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陈华的《左边的人》，我这首歌呢也在现场节目里面放了。很多次很多次了。那为什么第一首歌想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希望这首歌寓意可以带给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个可能你很喜欢的人，或是你觉得对的人或什么的，可是呢永远会站在你身边陪伴你一辈子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当那个左边的人。在这个一开始呢，先来一个最温馨的开头，然后也把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分享给大家，当做这个节目的开场，我们的毕业典礼开场。然后一起让我们收听这首陈华的《左边的人》。

孤山。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希望大家都要记得自己才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就是只有你自己。对，好，那下一首歌呢？这首歌我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吧？我觉得它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它，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从在我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这首歌刚出来。然后我就无意间在 KKBOX 上面滑到，然后滑到的时候，我想说，哎，听一下。然后一点进去，原来是跟梦想有关的歌曲。但其实，在我觉得我那个年纪，国中、高中的年纪，我觉得梦想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努力的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嘛。所以呢，只要我看到跟梦想有关的歌啊，或是什么故事，我都会想要去听、想去了解、想把它看完。那后来细看这首歌歌词，然后听完我才知道，哇，这首歌就是我很喜欢的歌，然后我觉得也很符合我那时候的心境。这首歌叫做《未完成》，是温妮黄玉恩的歌曲。然后他说，歌曲是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跌跌撞撞也不想要放弃，那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又还没有被忘记。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一段歌词是，就算还留在原地，就算还是会哭泣，也许没人看得起，也许被看清，无所谓，我决定我可以。就是我觉得他写的很直白，就算我还是这样子，就算我现在还没有可能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可是别人看清我也没差，反正我觉得我可以，那我一定就可以啊，因为这个人生是我自己的决定，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正能量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我那时候就是这首歌已经刻在我心里，我那时候就很喜欢，然后就有时候听一听会听到哭，然后可能会唱到哭的那个状态。对，然后还有他的副歌是把泪水放在左边，汗水右边，也要全力以赴，那也许这一路会有点孤独，拼了命也要付出，但是这个梦想让我中了毒，越陷越深却依然满足。我那时候也是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触很深，因为我觉得他比喻的很好，就是梦想这个东西，把它形容成你中毒了，就是你因为中毒会成瘾嘛，所以等于说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越做我越觉得哦好喜欢，然后你整个就是叼住了，然后就是越陷越深，却还是很满足，就不会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去私讯温妮本人。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很谢谢他写出了这首歌。然后我跟他讲了我很喜欢的歌词段落，然后他也有回我，他就跟我说要一起加油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在我的人生里面呢，算是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呢，要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因为毕竟是毕业典礼嘛，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那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再搭配温妮的歌声，那一起来让我们收听这首《未完成》。我觉得听到等一下听这首歌，我觉得我会瞬间回到我的那个时期。对，那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喽。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温妮黄于恩的《未完成》，我觉得温妮她的声音非常的可爱，然后再搭配这首歌，我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关于她这首歌的故事，反正她也是在写一个她这样追梦一路上的过程。那我觉得呢，在像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嘛，然后明年就大四，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明年就要毕业这个事实。就我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思考我以后要干嘛？我觉得这真的是对现阶段我来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就我没有办法，我还没有办法释怀。然后像现在要学期末，虽然我很开心，但是就是我想到我明年就要毕业，我是一年的学生体验券，我就觉得哈这样。那讲到毕业呢，最重要是什么？我觉得是相信应该很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有写一首毕业歌，那首毕业歌对我来说意义也很重大。那首歌呢，算是一个真正实现一个很大梦想的开始。对，因为毕竟再讲一次那故事，那这首歌就是说哈，那时候国，因为我们国高中是中学的，国中跟高中是一起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国三的时候跟高三是毕业典礼是一起，然后也是看着学长姐，然后在台上唱他们的毕业歌。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自己的毕业歌是可以自己创作的、哦。然后在看他们站在台上，然后自己唱自己的歌，然后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就决定说好，等我高三的时候，我一定要写出一首自己的毕业歌，然后站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这样。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个梦想就这样真的实现了。等到我高三的那一年呢，我就真的站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然后把我跟我朋友一起的这首歌，然后写唱出来给大家听。那这首歌我是负责写曲的部分，那歌词的部分是我朋友写，我就跟他一起稍微改，所以我就大部分两边都有参与，然后编曲啊什么录音什么，反正我就是全程参与这样。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真的很重要，它毕竟也算是 我自己的歌，然后第一首发上社群那个音乐平台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很代表我。然后这首歌叫做盛夏那年，盛夏呢就是盛开的盛，夏天的夏，反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歌名取得非常好，就是盛开的那个夏天，就在那一年我们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要继续大家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的 MV 呢也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寻得到，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你们就打盛夏那年，你们去看一下我打的那个字节，反正就是很感动啦。然后呢我觉得印象深刻是这首歌 Bridge 的部分，就是写说，即使结果不尽人意，拾起梦想，实现梦想遥遥无期，要拾起挫折和勇气，不要怀疑所有努力。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你在追梦的过程上遇到什么挫折，然后可能让你想要放弃了，但是千万不要，我们要把这些挫折捡起来，还有得到一些勇气捡起来，然后不要怀疑你所付出的每一个努力，因为那个都是在闪闪发光的你，好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我的毕业歌《盛夏那年》。
1: 哎、欸，小薇出来弹吉他，快一点哦！
2: 哦，好啊。

0: 二三，下一个。
1: 一抹夕阳化成完美，
2: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协同中学的《盛夏那年》，是我的毕业歌。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然后我刚一听呢，就是有一种哇，这真的是我写的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也是很不可思议这样。啊，我觉得现在很惆怅哎，也不知道在惆怅什么，反正我就觉得好，自己很棒，然后就是也是跌跌撞撞的，就是到了大三，我也没办法相信这首歌已经三年前了，谁能相信？还是很好听啊。对，下一首歌要介绍的歌也是很特别哦，这首歌叫《See You》，那首是我拿这首歌去参加那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反正就是风筝的那个团队，然后又进去里面就是拍 MV 啊，然后当做2023年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的那一首歌，然后我也是主唱者之一。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就遇到疫情嘛，然后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就是那个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疫情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拥抱，跟大家握手，然后可以把口罩拿下来的那个样子，就是解封了。所以呢，副歌就是写让我看见你真实的微笑，成为彼此温暖的怀抱，一同感受烈日的照耀，镜头外我们奋力燃烧。对，反正这首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我就想要跟大家介绍，我觉得这首歌对当时的我也对现在我也是有很大影响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这首 See You， 你们要仔细听我唱的部分哦，看你们听不听得出来。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所演唱的 See You， 一首歌其实真的很长，要放完的话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分享下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这首歌叫做 Sabrina 的城堡，是他自己首张第一张创作专辑，然后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的表情，是谁现在的旋律，跟梦里的梦境。下起了雨，把回忆写成歌，把悲伤留在这。对，反正这首歌就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守护好你自己心中那座银色的城堡，你才有勇气，你才有那个底气去找到别人。你不要去急着为了找到别人，然后你心中那座城堡就要斑驳，它快要斑驳掉了，你要去救拯救它，不然你如果先救了别人，他被你救好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你又会，你又知道说他会不会回来救你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可以贯穿到我第一首歌介绍左边的人，就是永远就是只有自己能陪伴自己到最后。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是很重要，你要先好好的爱你自己，就会有人来爱你的。所以你不要一直想着一昧的付出啊，还是怎么样的。 No no， 我觉得长大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勇气这个东西齁，我觉得在长大会越来越有或越来越没有。可是呢，就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好好保护好你那颗可能被外界折磨、被外界伤害，然后快要破损或斑驳的勇气，你要先自己保护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收听这首《城堡》。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今天的主题呢是 DJ Olay 的 Music 悠悠华语榜毕业典礼。没错，自己为自己办了一场线上的毕业典礼。为什么呢？因为大三人的现场节目就是到此结束了，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分享的歌曲呢，前面分享很多毕业歌，还有关于影响我梦想很深的歌，而且在后面呢，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的歌曲，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对，那接下来这首歌要放的是胡旋舞的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这首歌呢，一定也是大家都听过吧？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知名。然后这歌想表达什么呢？他说：“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既脆弱又坚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嘛，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生长，有可能有些人是在温室啊，有可能有些人是在路边，还是在各个环境都有。那不管怎么样呢，最后都会淬炼成一朵花。你看，像路边的野花，它都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这么多的风吹日晒，可是它最后还是长成了一朵很坚强、坚强的花。那我们就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啊，就是我们可能到了新的环境，到了大学，可能你现在不管在哪个阶段，一定都会受到一些可能你没有想过的事情，或是一定反正就是外界的风吹雨打，全部趴在你身上。你可能会觉得哦，好挫折哦，然后什么样的？但是呢，我们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既脆弱又坚强。我们最后呢，这些风吹雨打也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它给我们这些养分，然后也给我们的勇气，更努力勇敢的往前走。所以呢，希望大家当你很迷茫，或是你觉得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我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听听看路边的野花。我觉得路边的野花可以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因为不管怎么样呢，最后会造就现在的你，就是因为有以前的那些经历。所以呢，不要去觉得你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一直都刻在我心里面。对，然后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当你现在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顺其自然，遇到什么事我们就面对，好吗？那就祝福大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胡旋武的《路边的野花》，所以希望呢，听到这首歌的人，在你可能生活很挫折、受挫，然后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点力量，因为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一样独一无二。没错，刚好现在毕业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送给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最近很新很新的一首歌，叫做《有线耳机》，它是来自 TR33 的歌曲。 TR33 他是一位香港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就是那个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那一首歌的创作者。那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菜，这首歌他直接被我加进歌单里。那为什么会想要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有线耳机这四个字用在现在也是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我现在是现场节目，然后也是分享我的歌曲给大家嘛。那大家也是也需要耳机啊，像我现在带现场做现场节目的时候，我也是要戴着耳机，所以我觉得耳机呢可以连接，就算我们只是在线上见面，你们可能听我讲话讲看不到本人，但是呢透过耳机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耳机这首歌很适合分享给大家听。然后他副歌是说难过就戴耳机，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很难过的话，就耳机戴起来啊，把它关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像你可以像在现场的时候听我说个话啊，然后可能放一些喜欢的音乐，就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有线耳机。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TR33 的有线耳机，是不是非常非常 chill 呢？但有点感伤之余呢，来了一点抒情的歌曲，很甜蜜哦。这首歌，如果你要告白的时候也可以用，我觉得。好，那下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刚刚播过的 Sabrina 的歌，因为我觉得他那一张专辑就是以成长为主，他那张专辑叫《花皮》，然后为什么叫《花皮》呢？因为花皮是他小时候的乳名，然后因为他小时候很常跌倒，所以他爸爸就说他是一朵你们懂花皮吗？就是他很常跌倒，所以身上不是就有很多斑吗？但是他并不觉得那个是他的疤痕，是他的最美丽的花皮，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取的意义很好。对，那这首歌叫做 Sabrina 的成长痛。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成长痛真的是太痛了。我最近有点意识到，也不是最近哦，是下学期开始，从开学后我就整个大意识到，从要开始找实习这件事情，我就意识到说成长痛为什么这么痛，就真的有被痛到。然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感触。你们听下歌词哦，某个瞬间意识到的痛觉无法再被磨灭，不再被世界理解，好累。每个瞬间拼命努力向前，却解决不了一切。这世界总是在笑着跟我作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呢，那种大三，那种大三之后，就有一种不管做什么，好像都就是很像真的世界一直在跟你作对的那种感觉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难呢、啊？但是我又相信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我要坚信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让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然后他是副歌是写，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在愈合的路上又划上一刀，在梦里寻找麻痹现实的解药，他们说这种痛就叫做成长。这句副歌的句呢，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一句话，就是你边成长的过程中呢，就好像你一定要受过伤，你才拥有那些养分，才能学到东西。那虽然说那时候你会很挫折，可是就一定要经历啊，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Sabrina 写这首歌呢，想也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你在成长的路上不孤单。就是如果你在这首歌有找到一些共鸣的话，那代表说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是陪着你，他懂你心里的所有感受。对，所以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成长痛》。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的成长痛，是不是真的很痛？就是我深刻的感觉到，觉得长大是一件好难的事情，不想长大。好，那下一首歌呢，也很快到我们毕业典礼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最后一首，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郭馨予的《该去的地方》。馨予学姐呢，她也是名传毕业学姐，然后在上学期的时候呢，有来我的节目上玩，他是我无乐不作乐节目的第一位来宾哦，然后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意义也很重大，而且我有请到这首歌的创作者来过我的节目，所以我有询问他写这首歌的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大家呢？也很适合毕业生，因为这首歌叫《该去的地方》嘛，就是你觉得你心中有一个你该去的地方吗？你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回到那句，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自己好像有该去的地方，但是可能你有时候不觉得这个是你该去的地方，但是它可能就真的是你该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一切过程。那这首歌呢？他说：“当我望着天空，遥远的星河中有一颗星星在闪烁，他是否知道一万年后在这地上能看见他的光呢？

香。一言不合就开唱，但是我是一言很合，我还是要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反正呢，希望你们在这首歌呢是心宇学姐21岁的时候唱的，唱出她的彷徨与迷惘。Oh my god， 我现在也是21岁，也是很彷徨、很迷惘。想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学姐之前上我节目的时候，她就说要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其实，在这一段这学期，我觉得很迷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要怎么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因为你就觉得很痛苦啊。可是他就说，就是你要享受它，当反正总有一天时间到了，这件事情就自然会过去这样子。所以呢，很开心在这边可以播音乐给大家。然后呢，刚刚也知道说线上其实也蛮多人在收听，我也是很开心有收听到现在的你们。然后呢，有可能大四，有可能有机会可以继续做现场节目，我是很想啊，但就是我们就是看我未来的造化。这样，那这首歌呢，就是送给大家该去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然后呢，我的 Music YoYo 华语榜的生涯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有用我的影像全程记录，反正我觉得这些都会成为我未来的养分。然后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这边播两年现场节目，要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给大家。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也是很难过，祝大家毕业快乐，祝我自己的 Music 音乐华语榜 DJ Olay 毕业快乐，好吗？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该去的地方》，拜拜，大家拜拜。等我。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临床晚报。
1: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欢迎收听临床晚报，我是主播龙慧宇，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举行成立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表示，中油长期背负稳定油气供应及物价的重要任务，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面对全球能源情势变化，政府将会全力支持中油提升能源韧性，强化油气基础设施与供应调度能力，并且积极导入人工智慧技术，推动制程优化与公安管理。赖清德强调，政府会在确保公司发展及员工权益的原则下，与中油共同达成能源转型与永续发展目标。名古屋亚运台湾射箭代表队名单出炉，曾经夺得雅加达亚运金牌及东京奥运银牌的汤志军以积分榜首之姿领军男子反曲弓队出征。中华民国射箭协会表示，经历选拔赛及世界杯积分评比后，共选出12名正选的国手。汤志军表示，再度入选是对自己的肯定，接下来将会持续调整状态，全力挑战金牌，并且期盼率领团队弥补杭州亚运反曲弓项目无

原奖牌的遗憾，毒驾事件频传，与依托米脂及电子烟载具滥用有关。卫福部健康署表示，已经持续强化网路监测与跨部会查缉。今年一到四月，总共监测违法电子烟案件超过10000件，下架率达99%以上，并且同步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拟纳入持有及没入等规范，强化源头管理与平台责任。卫福部指出，将会持续配合警政及司法机关，扩大新兴毒品检验量及查缉机制，降低毒驾风险。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推出首届夏日档案季，从6月到8月登场，结合讲座、音乐演出、亲子剧场及展览互动等多元活动。其中8月29号未经之夜将首度延长开馆到晚上9点，并且推出劲歌 KTV 等企划。特别档案局表示，本次活动以让档案走进日常为主轴，透过太空发展、美元历史及流行文化等主题，邀请民众以不同角度认识国家档案与时代记忆。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为了纪念好莱坞传奇影星玛丽莲·梦露百年诞辰，美国好莱坞从6月1号起推出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在中国戏院举办庆生活动，以及在奥斯卡电影博物馆推出特展，展出数百件珍贵文物及经典电影收藏。博物馆也将放映多部代表作，回顾他短暂却璀璨的演艺生涯。此外，朱利安拍卖公司将在6月4号举行纪念拍卖会，公开竞标近200件玛丽莲·梦露相关珍藏。南韩网络科技公司 Kakao 工会表示，将在6月10号在韩国板桥地区举行4小时罢工与集会，抗议公司重组计划及薪酬制度不公，工会要求停止裁员、分拆等措施，并且改革偏重高阶主管的薪酬制度，保障员工就业安全。由于劳资双方薪资协商破局，工会不排除扩大抗争行动，但表示目前无意影响平台服务全面运作。Kakao公司则是认为，工会提出的分红等诉求将会增加公司经营负担。南韩韩华航太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今天上午发生爆炸起火，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警消已经赶到现场全力灌救。南韩韩华航太公司表示，正在针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动员一切资源应对灾情，并且彻查起火原因，初步研判可能与推进剂相关。详细原因仍需等待火势扑灭后进一步厘清。今年6号台风强密持续影响日本冲绳地区，多家航空公司大规模取消航班，预计今天在冲绳起降航班约400班停飞，明天有超过160班取消。冲绳县内出现强风与豪雨，导致树木坍塌及停电灾情。冲绳县政府宣布今天暂停对外行政服务，当地巴士全面停驶，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冲绳电力公司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户停电。日本气象单位呼吁民众严防强风豪雨，持续关注台风动态。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北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5度，降雨几率10%。新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10%。基隆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到31度，降雨几率10%。以上新闻由李佑真责任编辑，我是主播龙慧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诶，如果等紧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 的倒数第二集。没想到这个节目已经要走进倒数第二集了。那么从上一集开始呢，接下来就是都会有来宾嘛，因为最后三集刚好就是给一个组合上来的机会。那么那个组合呢？相信大家在之前我的节目里面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士林土狗们嘛。那么上一集的来宾是小许，那么这一集的来宾是谁呢？这一集的来宾啊，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因为他的话呢就是巨少，然后也是一个 I 人，我有点担心我这一集节目到底能不能成功录制完成呢，我们就拭目而待吧。那我们就先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嗨，大家好，我是老郭。
0: 大家不要听他这样子，就是对，就是有感受出来他是一个 I 人了吧？就是有种像是 E 人的玩具嘛，别人都说 I 人是 E 人的玩具，你觉得呢？
1: 我完全认同，我就是你的玩具。
0: 屁嘞！那么我们刚刚其实正式开始录之前，我们有小蕊过一遍。发现其实根本就蕊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老郭有一些看法，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cue 我，是我看着你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还是你看着我的时候，你是需要我的那个 眼神的那个接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话，我有点不知道。
0: 很好，超好笑，因为他们士林土狗们其实都不是我们传播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你是什么系来着？财经系，他们都是管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对于录节目来说，就是你们的，这是你的第一次吧？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感觉就他就是没有兴奋的感觉。你是什么感觉？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1: 没有，就是 坐在那个电台外面的时候觉得说好像好像还可以，但是因为刚太多人说我实在是有点紧张，我已经紧张到我刚刚没办法找最角落坐下，然后发现最角落的位置有人放东西了，所以我不能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你知道刚就是进去那个环境啊，我一听那个口音，哇，没有一个人是台湾人。
0: 有啦，那个男生是台湾人啊。
1: 哦，
0: 对，就是刚刚坐在外面等的时候，就是我忘记他们叫 DJ 名是什么，就是我的学妹们，他们在外面聊天，我也在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害怕你很紧张，所以我没有想要去打扰你，我想要让你先放松一下。
1: 但是进来以后，就是进来这录音间，然后才开始觉得，好像有点紧张，因为这些东西我完全没有碰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0: 就是想说嘛，让你们来感受一下或者体验一下到底我平常除了跟你们嘻嘻哈哈或者是在击剑队以外其实我都在干嘛。记得上一次小雪在录完音之后有跟我说什么她觉得这个环境很安静，她没办法想象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做这种事情，也很多人都觉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然后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下录音然后讲那么多话。你那小红讲的吗？她觉得挺厉害的。好，我就问一下，这第一题，我们今天的第一题，我有准备很多问题给他，因为我怕我们这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今天准备的第一题给他就是，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是，因为那时候在击剑队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没有说太多的话，对吧？然后我们讲比较多话应该就只有我们去迎新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坐你旁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突然我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吃到东西，然后也没有听到什么，就是一整个很尴尬。但你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这可以说吗？你那时候已经完全喝醉了，然后你的那个手掌心已经变红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突然凑过来然后说你的手
0: 就是借我一下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超好，你知道吗？我自己，我真的这个回忆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迎新啊，就是我对吃饭那一段，我真的忘记。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忘记你坐我隔壁。对不起。
1: 那坐你隔，
0: 你坐我右手边是不是？
1: 对，坐你左手边是谁？
0: 蔡歪啊。下一集的来宾
1: 那你应该只对他有印象。
0: 不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会聊天啊，你比较安静，那像你们两个相较起来的话，你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一个，但是呢大家也知道E人有一个属性，就是 I 人越安静，你就是越想去打扰他，你懂吗？就是我对你们三个都很安静嘛，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就很想要把你们的皮都扒开那一种。
1: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说你那个就是我说我以为你是社恐，然后你知道你回我什么吗？
0: 什么？
1: 我是社恐啊，我是社交恐怖分子。
0: 真假？我怎么能讲出这种话来啊？
1: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惶恐，你知道吗？我很害怕。
0: 真假？我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我现在一定不会说自己是社交恐怖分子，我现在会承认自己是个社恐。怎么不认同？好，你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我真的很想拍给大家看。他用那个审视的眼神看着我，你到底在讲什么？
1: 你觉得你说这个合理吗？
0: 不知道，你们来评评你，听众朋友们，你们来评评你，我是社交恐怖分子还是社恐？这是社交恐惧。没有跑掉了，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大一的时候的我，可能是本着那个我要去认识新朋友，所以我会很放开去认识你们，但是可能就是被这几年就是被这个社会摧残，被学业摧残，被各种人事摧残之后，我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你懂吗？就是你会认识那个人，你就会认识那个人，他会是你朋友就会是你朋友，就是没必要过多的 you know， 你不要点头，你要讲话。
1: 没有，而且我觉得 台湾的那个就是那种社交圈，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可能表面上跟你装得好好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像你想的就是那么想认识你，可能你想认识他，但他觉得还好。
0: 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做了21年的台湾人，我觉得社交这件事就非常对我而言非常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开口，然后跟对方说，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加些联络方式吗？没有，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被问的那个人，就是问说，可以加你联络方式吗？这样，然后好。但是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想回答，可是我没有。
0: 好哦，那我们现在是真，我们现在的友谊是已经敞开心扉的那一种吗？还是我们，你还是那种台湾人？
1: 没有啊，我觉得我们是敞开心扉啊，我非常了解你的习惯，我还可以帮你开热水。
0: 我跟你说，就我跟大家说，老郭呢是对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我私底下那一面，他已经看透透了。就是他已经，就是我家里找不到东西啊，我都会问他啊，你记得我上次东西放哪里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自己说说。
1: 因为，他你要从上一个家搬家的时候，是我帮你一起搬的，我们跑了非常多趟，然后我帮你把东西放到那个柜子里，然后把那个柜子擦一下，然后呢放到旁边，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拿起来放进箱子里，然后我们再搬。然后再回来，再搬，再回来。
0: 就是我搬家，然后我是找老郭一起帮我搬嘛。然后，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个，我的个性就是很随意。然后我是那种就是东西很桌子很多，但就是那种乱中有序的，好不好？然后呢，他们就看不下去，然后他们是会自己手动捡起来。那么就是题外话，上次 DJ 三一来我家。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直接帮我的从济州岛的零食塞进那个柜子里面。那 DJ 三一是谁吗？对对对对对，大家知道 DJ 三一吧？还记得他吧？他虽然很久没出现，但他还是在我生活圈子蛮活跃的。
1: 对，他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对，
0: 屁嘞！你又没跟他讲过，
1: 这都要剪掉。
0: 好。反正就是我们私底下就是我觉得因为极简让我们变得很好，然后也因为我们住很近，所以生活上其实蛮多事情都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玩，一起吃饭，一起吃生活吧，对吧？他连我家我的内衣物放在哪里他都知道。 我们已经是 close 到这种程度，是不是？我们已经不是那种表面关系，对不对？你要讲话，你要承认，他们但他们听不到你点头。
1: 对对 对，
0: 超好笑。好，那讲完我对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嘛，那换我讲你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好，
0: 我那个时候对我们也是击剑队认识的嘛，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小雪一起来，我花了一个月分清楚谁是小雪，谁是老郭。没有，因为是应该是说我认人不差，只是你们都讲中文名字啊，我就记不起来嘛。中文名字你叫一个外国人怎么记你们中文名字，你懂吗？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把那个字写出来给大家看啊，我叫什么什么，我叫什么什么，我们就是口头去讲你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我都会叫你们 hello hello， 你们就这样子啊，就不用讲名字。我忘记到什么时候我才把你们两个分清楚谁叫什么谁叫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比小许更安静，就他就是超安静的人，真的是一个大I人，就是你讲一句他可能会据点你的那一种，或者是就是会回什么好 OK 就这样子的那一种。
1: 你说比如说像现在我会一直点头，
0: 对啊。然后我又觉得这个人很安静耶，很难聊耶。但是呢，我对于对爱人的那个执着，就是你越不想跟我聊，或者是你越不想我靠近你的时候，我就越想去跟你讲话，越想去挑衅你们。
1: 你都这样你还不承认你是社交恐怖分子
0: 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大一？我是不是说我大一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我现在的我不是。然后我后面就是会主动跟你们聊天吗？也好像不会。哦，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都分配到一起去打盾剑，所以就开始小聊一下吧。然后真正熟起来之后好像是大运会的事情了吧。
1: 对
0: 对啊对啊，我们几个其实真正熟起来就是大一的全大运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很安静很安静，但你跟我一样是牡羊座，所以我觉得牡羊座就是再安静就是也有一个底，聊一聊还是会起来的那一种，是不是？
1: 你现在有这样觉得吗？
0: 有啊，其实我觉得你话挺多的。
1: 有时候话蛮多，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先安静一下下就好了，就一下下就好了。
0: 我发现其实牡羊座是蛮不受控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是啊，完全就是。
0: 他有时候那个不受控的方法，就是不受控的程度是我觉得我也受不了了。你觉得呢？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一段？
0: 我有时候都不想跟你讲话了，尤其是你跟小红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话停不了。我就跟小许在旁边说，这两个人没救了，算了，就让他们聊吧，控制不了，不管了。
1: 对啊，因为我跟洪丽翔频率太相近，然后遇到那种频率相近的人，就会想要多聊个几句。但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失控了，我自己也知道。
0: 哦，知道啊，
1: 我有知道，但我想说，他离开以后，我就要回归安静，那现在多讲一点话好了。
0: 确实，就是你愿意讲，我们也愿意听了。那你觉得，你现在处在这个录音空间里面，你觉得我现在的这一面，就是平常录音的这一面，跟你平常在私底下或者是在击剑上认识的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但是呢，有时候我会跟他们抱怨一下，就是广电系，我会跟他们分享广电系在干嘛，然后电台在干嘛，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我在这里遇到的事情。但你觉得你亲身来感受过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蛮好奇的。
1: 应该是说你在击剑队就是你是一个很外放的人，就是你非常的活泼这样，但是感觉进到就是这个录音间以后，就是从进到电台开始，你好像你会讲话，但是好像就是那个感觉不一样。然后进到这间录音间，然后看到你操作这些设备，然后就觉得突然变成专业。我知道你本来就很厉害，但突然觉得哇，你这个人哇
0: 哇哈哈哈哈哈哈哦，心里乐开花了。就是我本来想说邀请他们上来，除了就是 聊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蛮想让你们体验一下，就是另外一面的我到底是长怎样，因为其实你们根本很少，也几乎没机会会看到我到底在干嘛。因为虽然说你们平常会听到我讲很多，但是实际看到的话，就是几乎少之又少，对吧？所以就是说，想让你们，不知道哎，因为我觉得我把你们当成很好的朋友，想说就是让你们体验一下，不然我也不会把你们放到最后三集，是不是？
1: 我觉得大概没有你的话，我这辈子也不会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也不会对着麦克风说话。
0: 他们说他刚刚有就是有说过他害怕就是对着这只麦克风讲不出什么来。我说没关系，就是对啊，反正你就会讲出什么来。我觉得录音就是有一个莫名的魔力在，就是你坐在这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到，或者是对，就反正你会想到你要讲什么，反正你就是会有事情跟大家分享，是吧？
1: 嗯，而且对，这是麦克风讲话很像在自言自语。我是说如果我现在没有看着你，然后我只看着这面墙壁的话，就觉得我在自言自语，我就会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么我以前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对着这个墙壁，对着这个荧幕，然后自言自语十分钟。
1: 那你都不会觉得很
0: 无聊吗？
1: 嗯，就是对啊。
0: 会啊，当然会啊，我有时候甚至讲到不知道该讲什么耶。
1: 那你会有时候怀疑说为什么自己要坐在这边然后看着墙壁然后讲十分钟的话吗？
0: 一定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瓶颈期，就是我一直觉得能对麦克风讲话的人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就是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认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能够那个源源不断的讲出各种很厉害的话，然后我觉得我很想要学他们一样，但是呢，那么我就是那种每个东西都碰一下，但每个东西都没有到很厉害的那一种，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十分钟其实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但是呢，幸好我有撑过那阵子的时间，所以我到现在我就可以，大三，我就可以录节目三十分钟，自己不断的讲，自言自语讲什么各种我想讲的事情。
1: 对，而且你现在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
0: 谢谢，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我自己很厉害，但是刚刚听你那样子讲一讲，我就觉得
1: 没有你要相信自己很厉害，这是精神胜利法。
0: 什么什么地方？
1: 精神胜利法。
0: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我很厉害。我真的好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荒谬的画面。好，现在呢，说实在，就是我有一个蛮失礼的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看你个子小小又挺瘦的，为什么想要加几件腿啊？
1: 那个时候因为我跟小许大业的时候是室友，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天，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加的社团，然后我就说我最近有在看，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跟我去击剑队看看吗？那我想说反正我那时候闲来无事，而且我想说如果我们一起去击剑队，我们搞不好就会稍微更有话聊一点，就会变成再好一点点的朋友，这样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交友的手段，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去第一次去了觉得好像还可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体的，因为那时候队长跟副队长还有妮妮他都把就是一切 hold 得很好，都维持得很好，而且那时候很多人，所以就觉得说好像我也不会被注意到太多，所以我就不会有那种很恐惧的心理，就会觉得说不要再关心我了，这样因为会让我很害怕。对，大概就这样。
0: 那因为我跟老郭平常聊天的方式就是那种我们会假设很多情景题嘛，那我们今天来假设一下，如果你没有进到击剑队，你觉得你的大学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大概会过得很无聊吧，因为我没有进击剑队，我就不会认识这些人，然后我又是平常不太会社交的人，所以这样就等于我也不会有其他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在这间学校孤孤单单，虽然孤单没有关系，但是孤单久了还是会 还是会寂寞，
0: 还是想找人聊一下什么的。
1: 对，但是想找人聊一下又要是那种就是跟他相处起来是舒服的人、嗯、但是身边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大概
0: 好。那你有后悔认识我们吗？
1: 没有，一定没有。
0: 哇，他好认真，好感动。
1: 怎么可能会有？不，
0: 如果你现在敢回答有的话，我就会把这一段删掉，然后我就会请你出去。开玩笑啦。
1: 干嘛？我为什么要这样怀疑我们的友情？
0: 没有啊。
1: 你有这样觉得吗？
0: 没有啊。哎、哦欸，屁嘞！我如果后悔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来，好不好？
1: 好像也是。
0: 真的是呢，我自己讲不好吗？确实也没有很好，自己讲这好累。那我的，你知道我的梦想其实就是邀我的朋友们来，然后瞎聊一堆，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本日记本，有声音的日记，记录我大学生活的各种点点滴滴，各种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可能不知道几年之后，可能五年十年之后回来听一下我大学四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是音档我到底能不能存那么久，但是就是想说先记录，因为我也是广电系，但是我就是不想以拍片的方式去记录我的生活，我想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记录一下，想说你们也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真的觉得士林土狗占据我的生活的极大部分，所以当然很想要把这本日记也把你们写进去，是不是？你知道士林土狗吗？士林土狗占据我生活的多少吗？我们几乎每天见面、欸、你记得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是连续见了几天吗？
1: 连续见了 有一个月吗？
0: 快了，快，因为我们住楼上楼下、嗯、我们快连续见了一个月。是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那个时候是暑训吗？新加坡，
1: 嗯，新加坡加上暑训，
0: 超厉害。新加坡九天，然后回来，然后接小琉球的一训，然后回来再接学校的练习，然后几乎每个晚上都一起吃饭。他们就是除了小木他们以外之后，我接最就是最重要的一群人物。所以啊，要了小木他们上来，怎么可能不要你们上来？是不是 ？You know, you feel me？
1: 我懂，我懂。
0: You know， 不是 you feel me，you know。
1: 我懂，懂的。
0: 嗯，他懂，他懂。那么想要进队，当然会可能有退队的一天。那你有没有这三年嘛？我们从大一到现在，你没有一颗想要想过退队？因为我的听众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有想过要退队，也有想过要退台。我都有跟他们分享，我忘记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了，没关系。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一定有、啊、我无数个夜晚都在想说、哦、我明天到底要不要跟老师说我要退队。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有时候会觉得击剑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开心，毕竟我认为有没有击剑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比较在意的是可不可以跟这些人一起。
0: 对，对，对，要剪掉这个声音，是我们吗？
1: 对，
0: 我们是让你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吗？
1: 对，如果说没有你们，然后只剩我，我大概就会选择退出，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太累了，而且有时候它会成为一种负担，因为我要再多花额外的时间，然后去练习什么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学业，然后工作跟击剑要同时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身心灵的那种疲惫。
0: 嗯，真的。
1: 但是
0: 我真的
1: 但是工作可以赚钱，击剑不行，击剑我只会花钱。
0: 你也可以赚钱啊，你要打到前三就可以赚钱了、啊、每个比赛打到前三你就很赚了。
1: 你觉得我有办法吗？
0: 我也没办法，我还是去工作吧。我懂，就是你同时兼顾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累，是像是我大三一样，自媒体实习、电台、击剑，还有啊，我终于找工作了，是不是？然后这些东西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只要多过两个人，你只要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觉得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烦躁的事情吗？虽然说 虽然我之前说我是社交恐怖分子，但是我觉得从大二开始我是慢慢理解到其实一个人也不错。我是从大学之后才发现我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我真的觉得 me time 是个很美好的时间。
1: 我觉得不管怎样，不管是E人还是I人，一定都会需要自己的休息时间。你 回家睡觉，回家休息，回家玩游戏，也是一种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真的真的，我这是大二之后又觉得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社交身上。虽然不是说社交不好，但是记得就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真的，
1: 社交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如果你要相处的对象全部都是女生，那就更困难了。
0: 怎么了吗？我们现在也是啊，你说说我听听。大家说不出来了。没有，这是我觉得对啦，每个应该是说每个圈子不管是男的女的其实都会有很多问题啦， you know。
1: 我懂了，男生女生的美感都很多，就是他们在意的地方都很多。
0: 嗯，好啦，我觉得你现在遇到一群蛮不错的朋友啊，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啊，我一直都这样觉得。
0: 我们明年还要一起住吧？
1: 会啊，一定会啊。没有你们我就不会一直出去玩，我可能还会宅在家里。
0: 那你觉得击剑队带给你的影响有什么吗？
1: 影响就是体能变好，然后因为去上班的时候要搬一些东西，然后就会明显觉得哎、欸，这个东西我好像搬得动，如果以前的话就不行。
0: Oh my god。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实际上的改变，这是真的， you know。
1: 嗯，就是 体能变好，因为你说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我是小小一只的那种，
0: 真的他没什么肌肉，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的手就是那种掰一掰就会断的感觉 bro。
1: 还好我还是有点，我还是 有一点点肌肉。
0: 有啊，现在有啊，他现在挺壮的。好久没重训了，什么时候去？
1: 我不要。
0: 啥拒绝那么快？那么这个录音下来，你觉得你没有想要来广电系啊？
1: 完全没有，广电系不适合我这种 I 人生活。
0: 但其实我们挺多 I 人的、啊、
1: 但是我觉得广电系是需要就是你要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说话。 我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很累。
0: 嗯、
1: 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0: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我们刚刚其实，那我就是刚刚关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话，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哦、我们讲的话都不能播。就是我们蛮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啊，结果什么就是不能播，就是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吧。我觉得今天啊，没有我觉得啦，确实是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你记得我昨天有叫你准备一个什么问题吗？这是一个什么答案吗？就是你因为这本是一个日记本，你可能没办法回到过去改变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你没办法改变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你还可以为你的未来继续撰写你的一个出路嘛。那你有什么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讲？你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你有什么想要跟他讲？
1: 我希望五年后或十年后的我可以看到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要不能说勇敢的去追，应该要说至少踏出一步就好，就是不要让自己会后悔。然后希望可以好好的生活下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这样才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Yeah， 欸，突然想到，你觉得我们五年后十年后还会继续联络吗？我好像是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我是不是问过你我们毕业之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1: 会啊，因为我不太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在现实生活中见面，我没有那么喜欢。自从高中过后就没有那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会常打 一天中24小时嘛，先扣掉8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大概其他大概10个小时都会跟同班同学或老师见面。我见老师的时间比见我妈的时间还要多。对，所以我是一个可以在家好好休息我就会在家休息，然后可以 在网络上打字聊天，我就打字聊天，虽然我很少回讯息
0: 啊。对，这个改一改，谢谢。
1: 对，但是我你们传的 reels 我都有看
0: 啊。你就看了啊就不回啊？
1: 啊，看了我要回什么？
0: 按赞、订阅、加分享。
1: 好。
0: 那么好，我先不管我们五年后十年后会不会联络，但是呢你今天既然上来这节目，对未来的自己讲出这种话，要不要我们打一个赌，我们不要，不是打一个赌，我们要不要约定我们五年后一起回来听这段录音？
1: 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五年后还进得来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进来这个电台、哦、这个录音这个音档我会存起来、哦、我们五年后相约出来，我们一起去听这个录音，然后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达成自己五年前的自己，像五年后自己许下那个承诺，或是期盼他能不能做到那个事情。
1: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你可以你可以再问一下下一期来宾，看他会不会有一样的想法。
0: 下一期的来宾啊，我看我被录到生气，等一下
1: 我很期待。
0: 你很期待？
1: 我一定会准时收听。
0: 大家记得我的节目首播是什么时候吗？李兰，你准时收听，你说一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是什么时候？讲不出话来要罚钱哦，我空秒会罚钱哦，这里。
1: 那怎么？
0: 对啊，
1: 我记得是某个时段，哎，没有啦，我 上次听是大二的星期五
0: 啊，
1: 就那个时候你们会选很多歌，然后。放的那个
0: 哦，
1: 我上次听是那个时候、
0: 哦、点歌传奇。
1: 对，所以我才说是，我以为还是星期五、
0: 哦、对对对，
1: 是吗？
0: 啊，那不是，那个是那个节目
1: 哦。但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
0: 就是每周六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你是很期待我跟下一集来宾的访问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很期待你们会说些什么。
0: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我就是我有点担心，嗯，我下一期的来宾，我不知道他现在他应该是不会听这一段，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讲，我真的害怕我们聊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就是很想邀请他来。那么就是你们三个里面，没想到我觉得跟你的效果是最不错的，因为老郭就是那种就是很怎么说，他就是那种就是明眼也看得出来，就是很安静的人，他就是很爱的人，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好了，现在只有他跟小薰嘛，我觉得你比小许自然欸。
1: 还是我上辈子其实是对着麦克风讲话的。没有，我觉得是因为在你旁边，然后只要一直对自己自我洗脑说、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聊天，只是我们前面有一只麦克风会把我们的声音放大然后录进去，这样这样想好像就不会那么紧张。
0: 我们确实在聊天啊，也没错啊。
1: 今天如果是你要录一支，你要就是拿着 一台相机然后对着录影片，我大概就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0: 有啊，我手机刚刚其实在旁边也在落说时啊，所以也没差，它也是一台摄影机啊，
1: 但
0: 就是性质上不一样。
1: 对对对，同一时间只会注意一个东西。
0: 而且什么，就是这个你不用看到镜头，也拍不到你的样子，也没有画面的话，你相对来说安全感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嗯，
0: 大家懂了哈，我知道了，我下次聊跟你聊天呢，我就摆一支麦克风在你面前，你就会习惯了，怎么样？哼，
1: 下一期来宾如果这么紧张，你就把我刚说的话原封不动的送给他。
0: 我有点忘记你讲什么了，没关系。
1: 好，
0: 我就不想想到下一期来宾我就头痛了。还是爱挑战自己啊。
1: 不错，人就是要挑战自己。
0: 你猜你觉得我跟下一期的来宾会讲出什么东西来？
1: 嗯，你们聊一聊会暂停吧。暂停，你到底要说什么？
0: 来，大家先来，大家听，这是老郭对我们的预言。那下礼拜也是最后一集，你知道我每一集其实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在最后放一首歌，可能是跟那一集的主题或者那一集的内容有关。那么今天这一集我就是要送你一首歌。
1: 嗯，
0: 好，那首歌呢就是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因为你给你的自己的其实就是你未来遇到你可能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 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可能不一定什么，就是反正你可以踏出那一步去尝试去追求你喜欢的东西嘛。嗯，但是有些人就可能会怕尴尬，或者是怕害怕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嘛。但是呢，大家记得，就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不是？
1: 认同。
0: 对啊，所以呢，不用怕任何的事情，想要喜欢的那就去追求，去争取，不要让自己后悔，就是这样子。那么今天这一集就来到这里了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样子倒数第二集就要结束了，下礼拜最后一集，加油！我跟我自己说，
1: 我也跟你说加油，
0: 谢谢。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我是 DJ Panda，
1: 我是老郭，
0: 拜拜，
1: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各位听众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你。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嘉义市。嘉义市位在台湾南部，正好在嘉南平原的中心地带，整个市区大部分是平地，只有东边是丘陵，地势从东到西慢慢变平。嘉义市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加上处在嘉南平原，所以那里的动植物种类非常多。嘉义市也是阿里山的起点，曾经因为林业的发展而很繁荣。由于发展历史悠久，市区内有不少古迹，这些都成为当地的观光资源。当地有名的特产是火鸡肉饭、方块酥和凤梨酥。文化方面，嘉义市在日治时期曾以绘画闻名，还有画都的美誉，像是陈澄波这样的艺术家都来自这里。近年来，国际管乐节和觉醒音乐季也变得非常受欢迎。另外，嘉义市还是台湾第一个全面电动化、低底盘化的市区公车城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Oh My Girl。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咯。

0: 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1: 啊！我的收音机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植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0: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大家好，我是两京刊集配音员林协忠。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4: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7: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6: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心神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就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破

0: 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3: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介绍的歌手是 Seventeen。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兴。

0: Pickable。
1: 哦嗨哟，现在是早上6点整。
2: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爆米花
2: get 可乐
1: get and action，
2: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那些年错
1: 过的大雨，对，我就是大笨蛋，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阳光再次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或我们一起听。原来
2: 我
1: 们
2: 都变了，我要的你给不起，只有他可以。
1: 句句经典，
2: 集集精彩，
1: 名传之声
2: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收工。Yeah!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Lacer，

0: 馆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小宇宙》，唱出属于年轻人的纯情以及对于感情的执着与挣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